0: 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哦。
1: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情绪稳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成为一个所谓情绪稳定的人，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0: 是，面对情绪我们常常会下意识的应对它，让自己呢得到一种缓解，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它是在起作用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积极的防御能够使我们及时的调整，正确释放这些情绪。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更深的情绪漩涡。
1: 是的，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0: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0: 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同学。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50几岁吧，他已经是患癌症7-8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1: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0: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1: 原来是这种情况。
0: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1: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0: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1: 你看，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1: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 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0: 是，你看，当一个

0: 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1: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了情绪稳定吗？
2: 嗯，
1: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2: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1: 嗯，
2: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

0: 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嗯，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他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他真的挺像的。
0: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儿都淡淡的，是吧？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2: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努力呀。
0: 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1: 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0: 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但你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1: 我很平静，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卑不喜的一个状态。
0: 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也是有粉丝的。
1: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你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0: 我不懂你。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1: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0: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1: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对，可是。
0: 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华多年的石头。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啊，情绪稳定，哦，好疼啊！
1: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0: 是，
1: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 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嗯，我们在客观看待他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0: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1: 关键是
0: 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1: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呀，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
0: 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1: 怎么？
0: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朋友，他可能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他可能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进行呐喊呀，或者发泄呀，这样的情绪。
1: 我说了，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做法。
0: 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甚至是可能是比如说像网上说的什么暴捏呀、暴走啊，或者是去打拳击啊，然后大声的呐喊呀，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释放。
1: 他可以说对于自己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释放，但你像如果到了公共场合，包括我们说在大街上街头人流攒动的地方，不管你是呐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
0: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 候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1: 嗯，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0: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1: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0: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1: 嗯，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0: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打击吧。
1: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0: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6: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5: 就差一分及格。
6: 对，回家路上呢，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说，你这眼睛在哪儿呢？你看哪儿呢？哎，回到家每次都是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
5: 这一件件的小事儿啊，积压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最终冲破了女孩的情绪闸门，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刻变成了眼泪，喷薄而出。
6: 是的，我看到评论区的许多网友都说对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5: 所以大家都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说被朋友误会了，默默地咽下委屈，被上司刁难了，只能沉默不语，好像只有戒掉这情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6: 但是啊，事实其实并非如此，情绪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5: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地去上班。
6: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5: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6: 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5: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6: 哇，这很严重吧？
5: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6: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5: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6: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好奇，哭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哭，他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而出，哭也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能力。
5: 对，它甚至可以起到疗愈我们身心的这样的功能。那萧然也说了，有一种创伤，既是内心的创伤，也会记载在身体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6: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可以了解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压抑情绪，那就是在自我伤害。
5: 我曾经看到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你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腹泻了，那可能是对某种思想感到排斥或者是害怕。
6: 那如果出现耳痛，可能是因为对于所听的事情感觉到很愤怒。
5: 咳嗽呢，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
6: 还有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湿疹，它是因为对于一些事情过分敏感受到了伤害。
5: 贫血是因为情绪低落，思想低迷所导致。
6: 对，那么你看啊，这对应的其实成年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一些情绪藏在心底，以为他们会像食物一样顺其自然的被消化，但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压抑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我们的健康。
5: 哎，只有学会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人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自由，对吧？
6: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哭哭闹闹，成年人哪有时间矫情啊。
5: 哎，这也是许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曾经潇洒恣意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以后，好像就不自觉地收起了一切的情绪，但是收起来的情绪它不会凭空消失啊，越积越久，越积越多，这负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6: 是的，一时的隐忍或许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长久的压抑一定会伤害你原本节奏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厉害的人，或者说早已经在思考情绪这件事儿的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它去调剂生活。
5: 哎，我们可以在历经背叛之后依然坚信人性的美好，当然也可以对着天空放声的呐喊，将愤怒释放出来。
6: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在特别青春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说，爱情很美好，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其实你会更多的去感受经历当中你的一些收获，而那个曾经带给你美好生活的人，或许因为不知名的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经历或许不纠结于是他，但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5: 是，我们可以在深受打击之后啊，还微笑着整装前行，当然也可以在热闹的大

0: 接呢，嚎啕大哭，将悲伤消化，允许自己崩溃吧。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
1: 嗯，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解决思维去帮助自己扫清障碍。但是情绪不同于其他的人生困境，就是你越是想要去解决，越是有可能被反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巧用存在思维，存在即合理。你把情绪当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并且接受我们会被
0: 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拼命的想要解决它，那它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能够正视它的存在呢，那它既能成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机会。只有承认并且接受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把它成为人生的一个助推器。
1: 嗯，所以当面临情绪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与情绪为敌，很多时候或许当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要如何与它来相处。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来说一说到底如何去跟情绪相处。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稳定这个热词啊，那其实这词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从网络上也看到它。可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稳定？这情绪到底它有多可怕呀？
2: 你看，一提到情绪二字，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1: 有太多情绪了，开心的、伤心的、恐惧的、愤怒的、焦虑的、忧郁的、抑郁的，对吧？我好像发现这些词都是和情绪有关的。
2: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表达出的情绪。你看，问你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度娘有关于情绪的定义。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那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简单来讲呢，情绪是我们个人对客观的人事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
1: 所以说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存在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网络上各类的博主都喜欢将自己的内容和情绪挂钩，一直呢在猛吹什么情绪稳定、情绪价值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识哈。但是对于情绪稳定和情绪价值，你理解的又是什么呢？
2: 你看，情绪首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能够事半功倍，你用不好很容易扯你后腿。
1: 是，
2: 情绪稳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成年人成熟的绩效考核表，就是好像是一定你要达到的一种人生 KPI。 如果一个成年人面对事情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会非常减分。而情绪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份子，它的出现或许会让你察觉不到，也会让你捉摸不透，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基本上啊已经是为时已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特别愤怒的时候。
1: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和情绪相处呢？我们一直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面对情绪，大多数的人都有点束手无策，感觉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了，我们不能用理性去控制它的时候，这个情绪的出现它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了，不出来蹦跶一下它好像不会善罢甘休。
2: 是，所以好像之后作为情绪载体的我们个人不得不在恢复理智之后再去收拾你这情绪闯出来的祸。
1: 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行为出现，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哈。
2: 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观察都会知道都是不尽相同的。这和每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息息相关，但是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兴啊、伤心、愤怒、恐惧、焦虑这样的时候。那既然我们知道情绪有这么多种形式之后，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逐一的去认识它。
1: 就比如说自己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呢？
2: 哇，好惊喜啊，就会喜笑颜开，还是会马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奖励自己？
1: 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2: 啊，默默的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鳄鱼的珍珠。
1: 其实无论是开心还是愤怒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当然了，认识自己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的。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让自己的灵魂

0: 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给买玩具了，坐在地上就哭啊。然后呢，
1: 对，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和学习去觉察它的存在。刚刚前面讲说情绪是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对吧？它的出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学会察觉到它。
0: 不光要察觉到它，你还要接受它。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对吧？我们认识它、察觉它并且接受它，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做一个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正确的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他既然有正面的情绪，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一味的压抑自己不好的情绪，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崩溃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发生，允许自己的情绪外放。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当自己情绪外放的时候，尽量的啊，做到不要波及他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正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
0: 哎，独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情绪可能是很稳定的呢？当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受周围的环境和人的一些影响，而导致我们情绪不稳定，是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不稳定呢？在我看来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期望嫁接到了周围的人事物身上了。
1: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里，当我们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一件事儿有抱有太高的期望，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情绪以巨大的反噬。
0: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啊，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哎，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1: 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在她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她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她就崩溃了，
1: 他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一些言语
0: 啊。
1: 我刚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粗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0: 有可能啊，
1: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对吧？
0: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个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1: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0: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也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5回，书接前文。张三丰作为老师啊，不放心徒弟，拉着小月亭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长这么大呀，月亭也没离开过武当山，社会有多复杂他怎么能清楚？他还幼稚，怕孩子吃亏上当，就这样又嘱咐又说贴己之心的话。正这么时候，咱说有人来禀报说来人了。张三丰问完了之后才知道是山西风雨门的两位门长。这两位门长为什么要见我呢？多少年来这武当跟风雨门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往来，他们突然来到，难道说真有事儿吗？又一琢磨，远来者就是客人，我倒看看怎么回事儿，让他们进来吧。月亭也没走，站到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进来一帮人，为首的这俩人一进屋，小月亭在旁边都乐了。为什么呢？这二位太难看点儿。这个子矮的长得矬不伦敦，蹲不伦敦，没地方蹲了。那脖项粗短，饼子脸，大脑袋，两道少数眉，这杠铃眼，塔鼻子，鲶鱼嘴，留着胡子，能有40来岁，长得体格倒挺健壮，背后背着一对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的身后看，这主是个细高条，细高细高的身材，晃晃荡荡，有点落步惊风。再看这张脸有意思，狗舌头一条，就那么窄，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剑袖，立配长剑，披着个斗篷。这两个人一矬一高，一胖一瘦。月亭心说，哇，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长得这么难看还有脸出门呢，不怕丢人吗？月亭心里想，嘴不敢这么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就见这二位紧走两步来到张三丰的近前。黑胖子首先说话，老圣人，呵呵，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细高条也说话，老圣人，一向可好，晚辈这儿也给您行礼。嗯，免免免。武圣人一看啊，风雨门的两位总门长，走到头前这个黑胖子是总门长。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志天，胡大侠。那个细高挑的叫暴雨福州，姓刘，叫刘光海，刘大侠，亲师兄弟儿，是风雨门的大掌门人和二掌门人。 张三丰心里明白，呀呵，看完了乐了乐，哈哈哈。我说二位，千里迢迢来至我这儿，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呢？风雨二侠，你们在江湖上也有一号，既然到了我这儿就是客人，请坐请坐。两人坐下之后献茶，喝了那么几口之后，老圣人就问，你们来至武当山，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儿啊？圣人，我们是有事儿，一来到武当山拜会老前辈，给你老问问安；二来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张三丰一看这两个人变毛变色的，说话有火药味儿，好像憋着一肚子无火要干仗似的，压了压火就问：但不知二位有什么事情？我说老圣人，你是知道的，我们风雨门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也有一席之地。你觉着你武当山的人人多势众，我们风雨门也不次于你，这是事实吧？哦，二位大侠客，你们也是门长，到我这儿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您听我说，有下文荣禀老圣人，我们从内心都很尊敬您老人家，您是武圣，要不尊敬您，您也不配做武圣，这对吧？您老人家不应该以大压小，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仗着你是武圣，你欺负我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欺负我们？今天找您老人家，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要问个明白，问个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说说。张三丰闻听此言，心中纳闷，二位侠客，二位门长，切喜雷霆之怒，别发虎狼之威，贫道我越听越糊涂，你说这话是哪跟哪儿？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们风雨门的人了？你要如实的讲，你们要有事实的话，那我也得听一听，如果有，我自然给你们做主，如果没有，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再说我武当派跟你们风雨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怎么可能欺负你们呢？好，老圣人，您说这话，那我们就得唠扯唠扯。我们风雨门在江湖上已经是八年了，今年的三月初五是八年的纪念日，我们真打算隆重的祝贺一番，故此呢，我们不能失礼，把方方面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各派的高人头面的人物，各位当家，我们打算都请一请。于是呢，无敌万里一阵风，这陈其正拿着请帖起身到武当山，请您老人家参加盛会。我说老圣人，你要去自然我们欢迎，你要不去也行，我们是不能强求，但陈其正就是你们武当山的个人不值，都是饭桶窝囊废，不配来至你们武当山，难道说这不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吗？越奇怪越听越纳闷，并契合，二位，你们认为这事儿就是我武当山的人干的，就是你们，错不了，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也。
5: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4: 不能胡说八道。那么下书之人是这么跟你们讲的，对，他不会说瞎话， 能不能把下书的人找上来，咱们当面问一问。行啊，怕你不承认，知道你这个武圣向来都不认账。好了好了，带上来带上来。进来三个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胳膊也折了，真是这样，脸色也不正，面色也焦黄，这人腰也有点直不起来。两个人搀扶着往这儿一坐。风雨二侠看了看，陈启章，这就是武圣人，你怎么说再跟他说一遍。参见武圣人。张三丰一看，哟，这人伤得真不轻，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万里一阵风，江湖人称一个小小的绰号，我姓陈，我叫陈其正。
4: 哦，风雨二侠跟你是什么关系？
7: 他们是我的二位老师啊，奉我老师之命，2月18我到武当山正好来下书，遇上这等事儿。
4: 那是怎么回事？你当面说一说。
7: 是老圣人，我奉师之命我来下书，带着大红烫金的请帖，兜里还揣了30两银子，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宫，到了门口正好遇上个老道，你说他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我上前一打听，这地方是不是武当山。这老道把眼珠子一瞪，说什么是又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是风雨门的，奉师之命我来下请帖。他说那好吧，我看看。我就把请帖献上，哪知道他看了一眼之后，嘁哧咔嚓把请帖全撕了，撕了个粉碎，还说什么风雨门的人狗屁不

0: 一文不值，全都是饭桶，没有资格到武当山来。后来我气急败坏跟他理论，三理论两理论，一伸手他把我胳膊都打折了。打成这样，这个人出手如电，能耐太大了，我好半天才爬起来。就这样我回到了山西，捡了这条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哦，武圣人一听心说话，人家说的有板有眼儿，肯定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人家红嘴白牙不能说的这么清楚，也不敢造谣。我这地方是有王法有道规的，这还了得？陈其丈，这人多大岁数你还记得清吗？大概15岁左右吧，15、6那个样，长得那个漂亮，白白净净的，细眉毛大眼睛，说话非常的清脆。那么这个人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那肯定能认得出来。好了好了，二位大侠，咱这么办，我现在公事公办，叫人集合，也让你们的徒弟好好认一认。就这样开始传唤这些人。此时啊，张道爷真生气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张三丰也想，我这观里边还有12个下院，8大弟子，4大真人，这玩意儿加到一块儿，肯定也有良莠不齐之人，也背不住有人背着我不守道规做了这事儿。整整忙活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全院的人都到齐了。这些老道聚齐之后，在大殿的前边也很宽敞，几千人都能装得下，呼啦朝全站着，一排一排挨着一排，黑压压一望不到头啊。张道爷一看人都到齐了，二位侠客请吧，咱就开始认一认。方圆二侠摇头晃脑的，120个不乐意。有人也架着这位陈其正就出去了。陈其正开始认，认来认去，认去认来。这时候张三丰说，你随便走，看看这些人里有没有打你的人。我找找我找找。他一开始有点不敢。风雨二侠说，你窝囊废，你怕什么？有两位老师给你做主呢，找找找。这么多人呢，他挨个相面，耽误了挺长的时间。张道爷背着个手，沉着脸等着，耐心等待。风雨二侠是火爆的脾气，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么多人，究竟你看到是没看到？究竟是谁？突然再看这位，喊了一声，就是他哟。这一声跟炸雷一样，众人赶紧观瞧，在左边这一片最后靠后边有个小道士，这小道士在这儿站着。此时他这一指，张三丰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张三丰这一笑，在场的人哗全都乐了，所有的道士也乐了。这一乐把风雨二侠给乐懵了，心说怎么回事，张道爷您是武圣，您乐什么？我说陈其正在。你可看清楚了吗？我看得清清楚楚。确认是他吗？确认是他。好，既然你说是他，哈哈，那我就真得乐了。风雨二侠，实不相瞒，这个小道士叫清风，是个哑巴，半年前来到我这儿，可以说他又聋又哑， 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所以我动了怜悯之心，把他收下，让他呢打个零工，他也不会念经，所以就跑跑道，扫扫地，打打杂，干这些事，根本也不会武功，整个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他怎么可能打人呢？张道爷又一笑，哈哈哈，陈其章，你看准了吗？是他吗？是啊，没错，一点也错不了，根本就错不了，是他，是他。你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十五六岁，就是他妈妈给打的，撕碎了请天，拳打脚踢，我认的就是他。风雨二侠，我给二位解释解释，我说了，这个小道士是个残疾人，耳朵也听不见，也是个哑巴，怎么可能打人？满身也没有能耐。风雨二侠也一愣，这事儿怪了，徒弟认得这么清楚，难道说张三丰要抵赖不成？张道爷，莫非你要抵赖啊？这时候再看风卷残云这位一蹦蹦起多高了，比秃尾巴狗还横。道爷，你要袒护你手下人，你说他是残疾人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徒弟认出来了，这事儿你管是不管？你不管不行。张道爷一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出家人不打妄语，他确然又聋又哑，怎么可能是他？正在发生口角之时，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呆，各位师父，您老人家退一退，谁也别再讲了，打人的人是我，明人不做暗事，他们认错人了，我敢作敢为，就是我干的。哗，众人顺着声音这一看，张道爷就吃了一惊，在场的众人一瞅，这位小道士平头正脸，挽着牛心发卷，穿着灰布的道袍，面如冠玉，张三丰一看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岳庭。方才岳庭站到后边，一句话也没说，这么长时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回这一阵把这位二侠这两位人都给气坏了。怎么样，我说是你们的人吧，张道爷，这回你得做主吧，你的门人如此行事，我们得问问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给做主，看您的。张道爷闻听此言，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岳庭啊岳庭啊，你好不小事，怎么能背着我捅这么大的娄子，把人给得罪了。此时张道爷迈步往前，把脸一沉，庭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师父容禀，风雨二侠，听我给你们说一说，我把这件事情如实的如果讲出来，你们二位活也就消了。我说陈其正，我为什么打你？你说吧，我为什么打你？无缘无故我能随便打人吗？我怎么不打旁人偏打你？
1: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打我呀？你把我胳膊都给打折了，你说这事儿我冤不？
0: 老师，二位前辈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听我慢慢的道来。2月18那天，您在屋里研究事儿，我呢出去练武，我每天都晨练武功，赶奔到七星岭，那天也不例外。您是知道七星岭这地方非常背，旁边是树林，当我到树林往前走，有一条山路，弟子正在练武之时，就听对面这山里边 有人呼喊，是个女子的声音，连哭带喊，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弟子一听没法练了，顺着声音找到出事地点，我这么一看，就是这位陈其正正在调戏一名山村的妇女，这个妇女的头发已经散乱，上身的衣服已经被扒光了，这小子要强行无礼，兽性发作，你说弟子能不管吗？当时我赶到这个地方，抓住他的膀子，把他掀翻在地。一开始我没下毒手，我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蛮横无理，伸手就打，弟子为了防卫就这样跟他伸手，用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他胳膊给打折了，他动不了了。后来他是怎么跑的咱就不知道了，再到后来临行之时我也问他，他干什么，他说我奉师之命前来下书，我是风雨门的，后来又报名叫陈其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今天我当众说出，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风雨二侠和张三丰闻听小月亭讲述经过，众人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每部评
5: 书。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 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

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这位姑娘一日3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的被毁掉了。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也会慢慢损害我们的健康。演员钟汉良就曾经因为3餐不定时、进餐过快而腹痛不止，送医之后被诊断出患上胃炎、12指肠溃疡，还有胃穿孔。从那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按点的吃1日3餐，并且呢都以健康食品为主。钟汉良能够被称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跟这些年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所以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千万要逼着自己养成这几个习惯：吃饭细嚼慢咽，不挑食偏食，保证营养均衡，不吃过烫或过凉的食物，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1000道10000，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8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1日3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

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两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犹记得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
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请去爱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一个和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个家庭呢都有照顾宝宝的套路和方法，也因为这样，很多老人都总结出了一些所谓的真理，直到现在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但是那些年的真理今天还适合我们用吗？还真的那么靠谱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跟您说一说这些年我们错信的育儿真理，来看看这些传统的真理是有多么的不靠谱。
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
4: 传言一，宝宝爬行会变聪明。宝宝在爬行时，左右手和左右脚相互协调配合前进，视觉则在由坐姿转到爬行，由爬行转到站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靠的研究结果证明专门的爬行训练会对大脑发育有特别的作用。会爬的宝宝并不一定更聪明，不会爬的宝宝也未必就更笨。爸爸妈妈要顺应宝宝自身的发育规律，有的爸爸妈妈为了让宝宝多爬，一看到宝宝站起来就横加干预，导致有些宝宝到了一岁都不太会站。与其强迫他们练习，我们更应该顺应宝宝的发育规律，该爬时爬，该走时走，快乐自由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传言二，剖宫产导致运动白痴。剖宫产的宝宝自然是缺少了产道的挤压和一系列适应性的转动。剖宫产的宝宝在运动发育以及感觉统合能力方面呢，更容易出现落后。但是这个推论并不是绝对的，很多剖宫产出生的宝宝，他们的运动能力也可以很优秀。准妈妈必须剖宫产时不必太纠结，首先呢，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尽量选择自然的方式将宝宝带到这个世界，根据你当时的实际情况去决定是自然分娩还是剖腹产，因为对于你和宝宝来说，安全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要让你的宝宝成为运动能手，从小呢就要培养宝宝的运动能力，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呢可以从收拾玩具开始，慢慢的培养运动氛围和动手能力和技巧。传言三，早站早走发育快。其实呢，宝宝无论是站还是走都不是教出来的，除了少数有发育异常的宝宝之外，绝大多数宝宝都不需要爸爸妈妈过分干预，既不用刻意的训练，更不能过分的保护。如果过早让宝宝行走，会使宝宝较软的骨骼过早的承担身体的重量，会影响骨盆以及支骨正常形状的形成，不利于宝宝脊柱正常生理弯曲的发育，也不利于正常步态的养成。所以呢，爸爸妈妈要遵循宝宝自己的步调，宝宝的运动不是教出来的，

0: 因为说话晚的宝宝会更聪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言发育延迟可能由各种疾病导致，比如说自闭症等，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而在临床上的确是有一类说话延迟的宝宝不属于病态，叫做特发性语言发育延迟。这种宝宝在智力、听力、行为等就是说话很晚，可能到了2岁半或者是3岁还什么都不会说，但是外貌行为跟正常的宝宝没有差别，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可以听懂大人的话。对于这些宝宝，家长不用太着急，平时注意多和宝宝慢慢讲话、讲故事等。但是呢，特发性语言发育延迟的诊断必须由专科医生做出。传言五，哭闹用安抚奶嘴最有效。安抚奶嘴呢，是现代妈妈选择的育儿的物品之一，常常能够立竿见影地缓解宝宝的哭闹。的确，安抚奶嘴只要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是不会影响宝宝的牙齿发育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使用，则有可能造成牙齿咬合不正等口腔问题。安慰宝宝不是只有安抚奶嘴，宝宝哭闹总是有原因的，宝宝还小，很多时候呢，不会用言语来表达，饿了、困了、害怕了，宝宝都会用哭声来表达，及时给宝宝准确的回应，对他安全依恋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传言六，出生时个头小的宝宝长不高。对于这种说法，事实上是片面的，宝宝出生时的身高，很大一部分是受母亲孕期的营养、健康状况影响，并不能预测日后的身高。宝宝的身高和遗传以及后天环境都有关系，爸爸妈妈的身高、营养、睡眠、运动、情绪等很多方面都是宝宝日后发育的重要因素。以上哪些传统的育儿理念是你至今坚信或者是曾经相信过的呢？石晓认为，为了宝宝的健康成长，爸爸妈妈还是应该抱有现代科学的手法养育宝宝，不要去强迫宝宝做他们并不喜欢也不适合他们月龄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进入宝贝信箱。
1: 从前有座山，山
2: 里
1: 有座庙。
2: 天心儿，
1: 从前
2: 天心儿醒了，
3: 叫我大娃。
2: 啥呀？
3: 大娃，你傻呀？
2: 大娃，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啥？
1: 你想啥呀？把藏身收哪儿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秋公。
2: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3: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最近呢，石晓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留言当中说，女儿3岁了，突然变得很怕黑，不敢单独睡觉，上厕所也要有人陪。女儿从来不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特别是晚上，大人走到哪个房间，她就跟到哪个房间。睡觉的时候要求一定要开灯，等睡着了才能关掉。要是遇到停电，她更是哇哇大哭，怎么安抚都不行。石晓看过一篇报道，报道说，其实孩子怕黑不是天生的，基本发生在3岁以后，是孩子开始初步接触社会并渐渐懂事之后才出现的。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小问题，怕黑的原因有很多。孩子对黑暗产生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条件反射。如果孩子曾经在黑暗当中受到惊吓，或者是看到或者是想象某些存在于黑暗当中的事物，就有可能将黑暗和这些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刺激。一旦孩子再次进入黑暗环境，就会勾起他的负面想象。家长给孩子讲黑暗和鬼怪的故事，用恐吓的手段让孩子听话，任由孩子看不适宜观看的恐怖片，都可能会造成他对黑暗的恐惧。怕黑的孩子可能是无法区分现实和梦幻，年龄稍小的孩子只能在局限的视野里看见自己看到的事物，但是怕黑的孩子就已经知道看不见的东西也可能存在，只是被黑暗遮住了。这说明他们长大了，对事物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是还没达到唯物论的阶段。于是孩子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致无法区分现实和梦幻。一些年轻的父母自己怕黑，带孩子走夜路的时候非常紧张和焦虑，这种不安的情绪非常容易影响孩子，从而加剧孩子的恐惧心理。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很容易模仿父母的行为，变得胆小怕黑。有的孩子是先天性的夜盲症，这就很容易解释他们的恐惧心理。因为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他们能看见东西，但是在黑暗中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0: 而引起的眼疾，爸爸妈妈应该立刻带孩子去请教医生。出了问题啊，我们就应该解决问题。那么该如何让孩子不再怕黑呢？如果孩子出现了怕黑的情况，不要一味的安抚，也不要一味的批评，要问清楚孩子究竟怕的是什么东西，要认真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恐惧的来源，之后才能对症下药。当孩子倾诉的时候，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嘲笑孩子，要认同他的恐惧并加以疏导，避免孩子因为害怕被嘲笑而不愿意说。爸爸妈妈可以利用条件反射，将黑暗和美好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带孩子在夜空下散步，观察美丽的星空，和孩子一起数星星看月亮，或者在黑暗当中和孩子一起唱歌做游戏，或者在晚上给孩子讲温馨的小故事，营造好的睡前气氛。现在很多图画书都是针对孩子怕黑的主题，比方说有趣的幽灵、怕黑和真的不怕黑这样的故事，帮助爸爸妈妈去除孩子的恐惧心理。切记一定不要用黑暗去恐吓孩子，比如说再哭就把你关到黑屋子去，黑房间的老鼠最喜欢咬不听话的孩子等等，这些都是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最后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梦幻，比如孩子看到了有关妖魔鬼怪和黑暗的书籍或电视，一定要和孩子解释清楚这些都是骗人的。陪孩子观看电视节目时，对其中的恐怖镜头要正确解释，减轻孩子的焦虑。爸爸妈妈一定要做勇敢者的表率，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自己所处的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孩子模仿能力极强，看多了自然就不害怕了。好的，稍后进入宝贝食谱，为宝宝学做好吃的菜肴。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呢，石晓要教给宝妈们做一道豌豆豆腐蛋花汤。这道汤颜色非常的漂亮，绿绿的豌豆粒让人食欲大增，和豆腐搭配还鲜豌豆200克、豆腐200克、鸡蛋50克，辅料有淀粉适量、豉云生调料汁适量、豉云生上汤适量。首先准备好食用的食材，把豆腐切成小丁备用，豌豆洗净后沥干水分，再把豉云生上汤倒入汤锅当中，然后呢加入豆腐丁，烧开后转小火煮到5分钟，倒入豌豆继续煮2分钟，把豌豆煮熟，加入一勺豉云生调味汁，搅拌均匀，勾入薄芡后烧开，煮至汤汁略微粘稠，关火轻轻地倒入蛋液，最后淋入香油就 OK 了。豌豆当中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尤其是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豌豆中富含胡萝卜素，食用后可以防止人体致癌物质的合成，从而减少癌细胞的形成，降低人体癌症的发病率，具有防癌致癌、通利大肠的功效。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们。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值得期待。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先和您说一说如何预防家庭中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呢，一人患病可能导致全家中招。我们整理了一份科学实用的防护指南，帮助您有效地预防家庭内的交叉感染，守护全家的健康。首先呢，就是保持卫生，定期清洁。家庭环境啊，以清洁为主，室内温度适宜的时候呢，每天开窗通风至少2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对于门把手、开关、桌椅、水龙头等经常接触的表面，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或是家中已经出现患者的时候，可使用75%酒精进行擦拭。孩子常用的玩具呀，也要定期清洁，必要的时候呢，可使用消毒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消毒后一定要用清水将消毒液彻底的清除。家长和孩子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或是打喷嚏时候呢，要用纸巾或弯曲手肘掩住口鼻。勤洗手，不用脏手接触口鼻、眼睛等部位。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饭前、便后、外出回家后，应该立即洗手。洗手时啊，尽量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等清洁剂，并且啊，用流动的水冲洗。第二呢，就是减少接触，降低风险。出流鼻涕等症状的人呢，有条件时啊，尽量在单独的房间休息，避免与健康的孩子或老人接触。如果家中空间有限，无法完全分开，可以通过划定活动区域、设置屏障等方式，减少人员的直接接触。家人共用的活动空间，建议保证良好的通风，以降低病原体在空气当中的传播风险。所有家庭成员与患者亲密接触时，要佩戴口罩，而且啊，注意定期更换口罩，避免重复使用。直接接触患者后，或处理患者使用过的物品，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后，应当及时洗手。 不具备洗手条件时呢，可选用免洗手消毒清洁剂来清洁双手。第三呢，就是健康生活重在日常。家庭中啊，应该尽量为每位成员准备专属的生活用品，比如餐具、水杯、毛巾、牙刷等。 尤其是在成员患病期间，建议大家呢要规律的作息，适度锻炼，注意保暖，健康饮食，注意烹饪方法，尽量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此外呢，还可以根据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或其他的相关疫苗。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呢，是每位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通过健康生活、减少接触和保持卫生等多种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当中的交叉感染风险。我们胜于治疗，健康生活始于细节，让我们共同守护家人的健康和幸福。

百日咳呢，是由百日咳鲍特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在疫苗大规模应用前呢，百日咳是最常见的儿童疾病之一，也曾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鸡鸣样吸气吼声为特征，病程可长达2至3个月，故名百日咳。百日咳是怎么传染的呢？人是百日咳鲍特菌的唯一宿主。百日咳患者、隐性感染者以及带菌者为本病的传染源。对于婴幼儿来说啊，感染百日咳鲍特菌的父母或共同居住的人员是其最主要的传染源。百日咳潜伏期呢是5到21天，一般为7到14天。从潜伏期开始至发病后6周均有传染性，尤以潜伏期末到出现咳嗽症状后2至3周传染性最强。百日咳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比如患者咳嗽、打喷嚏等，将细菌播散到空气当中，易感者吸入带菌的飞沫而被感染。什么人会得百日咳呢？人群对百日咳普遍易感，由于不到免疫年龄或者免疫史不全、体弱等因素，1岁以下婴幼儿是百日咳发病的高风险人群，容易出现重症和死亡。在疫苗广泛应用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百日咳病例在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当中被发现。典型的百日咳是什么症状呢？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阵咳中出现鸡鸣样尾声为特征。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发作时，表现为频繁不间断的短咳10余声或数10声，直至气结后深长吸气。因吸气时候喉部仍呈痉挛状态，大量空气急速通过痉挛的声门，发出一种特殊高调的鸡鸣样的吸气声，接着呢，又发生下一次的痉挛性咳嗽，如此多次，直至咳出粘稠痰液为止。奔跑、进食、受凉、烟熏、哭吵、检查咽部等刺激均可诱发痉挛性咳嗽发生。如无继发感染的婴儿，一般体温正常，没有发热。怎样减轻百日咳的咳嗽呢？一、做好呼吸道隔离，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温度及湿度适宜，避免诱发痉挛性咳嗽的因素。二、不要卧床不动，让孩子在空气新鲜的地方适当做一些活动和游戏，往往呢会减轻咳嗽，但要避免疲劳过度。三、百日咳病期长，要保证足够的休息以及营养。四、避免烟尘刺激。家庭当中如有吸烟的人呢，在孩子病期最好不要吸烟，或是到户外吸烟。此外呢，生炉子炒菜的时候让孩子避开油烟。五、避免和其他疾病患儿接触，以免感染或引起别的并发症。
因为此时抵抗力、免疫力都比较低下。六，避免过多的刺激，进食、喂药等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间，不要吃得过饱。进食后拍嗝，防止呕吐、误吸。 最后咱们再说一说如何预防百日咳。一，接种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适龄儿童呢，应该及时全程接种百日咳疫苗。二，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咳嗽呢， 或者是打喷嚏时啊，要遮掩口鼻，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合理作息，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自身抵抗力。三，特别是照顾婴幼儿的时候呢，成人出现咳嗽等症状，应该及时佩戴口罩，特别要做好手部的卫生，避免传染给孩子。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您播送政策解答，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发生工伤，在进行工伤认定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的重要依据。那么具体去哪儿申请呢？准备什么材料？接下来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需符合什么条件？一，工伤职工经过治疗以后，伤情处于相对稳定后存在的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确认是因工伤原因造成职工身体上的残疾。二，工伤职工的残疾将对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伤残程度已经影响职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因此，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由谁来申请呢？三类。一，用人单位，也就是工伤职工所在单位。二，工伤职工，即因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职工本人。三，职工的近亲属，包括职工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去哪儿申请，都准备什么材料呢？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

或者其近亲属向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有效的诊断证明。 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完整病历材料。二、工商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做出结论有实现性吗？ 办理实现，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 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工伤复发，伤情加重，可复查鉴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所在单位 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向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对复查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劳动能力再次鉴定 和复查鉴定的实现按照初次鉴定的实现执行。一般情况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在收到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如果工伤职工伤情复杂，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 可以延长30日。好，各位听众，刚才呢是政策解答，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那么近年来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2014年公映的影片《推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呢？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由娄烨执导、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在2014年11月28日上映的这部影片，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个特殊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是由郭晓东、秦昊、梅婷、黄轩等人主演，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呢，影片也获得了很多其他的奖项。2012年10月19号，在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之中，制片人宣布拍摄影片《推拿》。和小说相似，影片的场景大多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影片之中，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一个盲人推拿店是作为拍摄的原型的。此外呢，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和江北某大医院也曾经在影片之中露脸，但是呢，戏份不多。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这骗他，都在撒谎。
4: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3: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

0: 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1: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2: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3: 哎，都红，是有点事。坐。
1: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3: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就在你身上。
2: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3: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症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美很吸引人是吧？
1: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都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过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
0: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4: 猴子的脾气能大？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5: 胡说什么呢？
4: 哎呀，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谁不是从这时候过的？想当年我在矿上，
5: 外号地对空，
4: 我真的救你。
1: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6: 来来来，小马，
7: 我们现在行了。
8: 你就不怕小蛮以后不理你了？
9: 快去
10: 是吧？
11: 死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哥是折了本了，
10: 光哥。
1: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12: 我不忘记了，他最喜欢的娃，是我。
5: 觉得和他很那个什么？
9: 没有，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5: 你和王大夫美满了，
9: 大头，
5: 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1: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5: 小孔，小孔，怎么了？小孔，来来，坐坐。怎么了？怎么了？
10: 人子，
5: 小孔，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
10: 人子，
5: 我和老王的事，我爸我妈不同意。
9: 为什么不同意啊？
5: 他们不许我嫁给全毛。我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9: 来，给个秘密猜猜。两个盲人在拥抱。
5: 这样啊。
9: 嗯。
5: 大抱吗？
9: 两个盲人在抚摸。
5: 瞎摸。
9: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5: 瞎说。
9: 你瞎说。
5: 你瞎说。
9: 你瞎说。
5: 你瞎说。
9: 你瞎说。
5: 你瞎说。
9: 你瞎说。
5: 你瞎说。
9: 你瞎说。
1: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12: 回来了。
13: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4: 爸，嗯，
13: 这是大哥吧？家里有客人。怎么称呼啊？
14: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13: 妈，给客人倒茶。
14: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13: 谁欠你们的钱？
14: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3: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14: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3: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14: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1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4: 拿钱。
13: 还有没有王法了？
14: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1: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13: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了？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15: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13: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15: 我没说不还呀。
13: 那你还呀。
15: 我没钱呢，你急什么？
13: 没钱你也还呀。
1: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0: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16: 儿子，你不能打我儿子。
14: 你想好了？
1: 说着 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3: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

0: 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1: 不能啊！
0: 儿子，
2: 见。
0: 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1: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
0: 你拿自己当人，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拿自己当人。
1: 你
0: 懂
1: 不懂？
0: 之前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哎
3: 呀，儿子，
1: 你不要讲这个，
3: 不能讲。
0: 看，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吗？还有一条命，我就别让我走了。
4: 够了，
0: 臭小子！
5: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而他也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老王被小孔接回了推拿中心，但小马却因为他和小蛮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为了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6: 想哭你就哭，不要憋着。
7: 我为什么想哭？
6: 那不哭也好，那就憋到呗。其实呢，我也想哭。
7: 你为什么想哭？
6: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不哭。我还不哭呢，哭有什么用啊？小马，我问你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啊？
7: 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6: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却总是让。
5: 说到这儿，都红感觉到小马要起身离开，便伸手抓住了他，但却被小马挣脱了。小马再次去找了小蛮，并因为小蛮刹那，小马感觉到了模糊的光亮，恢复了视觉。自那以后，小马和小蛮就消失了，这也给都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都红因为一次意外手指受了重伤。

0: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
1: 当沙富明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沉默了。一次，推拿中心的人在一起聚餐，沙富明突然大口地吐着鲜血，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之后，推拿中心就没了，被转卖给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家各奔东西，小孔和老王又回深圳打工，而在远方富明的小马则正在和他心爱的小蛮经营着自己的推拿小店。为了再现原著中盲人推拿师的真实状态，剧组召集了郭晓东、秦昊、黄轩以及著名演员梅婷等，与十多名真正的盲人一起组成了本片的主演阵容。因为影片中主角都是盲人，所以在开拍前，导演要求主演们都去盲人学校体验了一段日子。另外，影片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拍摄难度很大。从选盲人演员时开始，剧组就进入到了一个了解盲人生活的过程中，先从无数的推拿中心、盲校开始了解并且选择盲人演员，随后请了盲人问题顾问给全组上课，讲解怎么能与盲人更好的沟通。本片的盲人副导演是盲校的老师，剧组还请了盲人表演老师，准备了盲文版的剧本，所有盲人演员都是用手摸着读剧本，而拍摄时每次都需要两个小时的现场熟悉，带着盲人演员先摸一遍现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推拿的片头除了字幕，片名和主创都是由话外音读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很用心，他们觉得话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因为推拿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他希望盲人也能看到这部影片。好的，推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姚十三演唱的影片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唐家三少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冰雪恋熊猫》。这部作品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叶星川与乐言的爱情，他们因为滑雪而相识、相知、相恋，他们的爱情与滑雪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之而产生许多波折。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精彩的爱情故事，不管是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还是情感发展、矛盾冲突，又或是损友闺蜜的各种奇计良谋，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下，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尤其是对恋爱中男女那敏感而纠结的感情描写，十分准确且传神，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这部作品呼吁人们关注生存的环境，并为改善环境

0: 而努力。被关闭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和被废弃的扎卡塔亚滑雪者小屋在提醒我们，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杀死我们挚爱的、充满激情的滑雪运动。与此同时，因为气候变暖而被杀死的滑雪场不止扎卡塔亚一个。温室效应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冰雪运动，人们生存的环境正因为自身的活动而不断恶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的缔约国，我国政府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 到 65%。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都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当前我国广大南方地区冰雪运动尚谈不上是大众运动，大城市里可能会有室内滑冰场、滑雪场是凤毛麟角的，在一些小城市里甚至只有轮滑场而看不到真冰。冰雪运动的魅力却不会因此而减弱一丝，只是我们没有广泛接触到而已。2020年两会期间，作者唐家三少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作为北京人有责任写这样的小说为冬奥。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连战连胜，却被迫撤兵回朝，回来之后不久，皇帝就收走了岳飞的兵权，秦桧则安排人诬告岳飞，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秦桧根据王贵、王俊两个奸徒的诬告，先把张宪抓起来，送进大理寺的大狱严刑拷打，可是张宪宁死不招。接着秦桧又奏请高宗下令逮捕岳飞和岳云，把他们也送到大理寺受审。秦桧的使者去逮捕岳飞时，岳飞笑着对使者说，呵呵呵，上有天，下有地，会证明我是无罪的。岳飞、岳云两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张宪已经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不像个人样了。岳飞见了之后，心里是又难过又气愤。
3: 秦桧作威作福，备受恩宠，而保家卫国的将军却饱受凌辱，命悬一线，这样的王朝凭什么不被欺负呢？
2: 审问岳飞的就是莫齐谢。莫齐谢拿出王贵、王俊的诬告信放在岳飞的面前，吆喝着说，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三人啦？为什么要谋反？岳飞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你们掌管国法的人可不能诬陷忠良啊。旁边一些官员也七嘴八舌地附和莫齐谢，硬是说岳飞想要谋反。岳飞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秦桧的同党，申辩也没有用，就长叹一声说，哎，我今天落在奸贼的手里，虽然有一片忠心，也无话可说了。
3: 这些奸臣的所作所为真是让我好郁闷。
2: 秦桧又派御史中丞何柱去审问岳飞，岳飞是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扯开上衣露出脊梁让何柱看，只见岳飞的背上刺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痕迹很深。何柱一看大为震动，不敢再审，就把岳飞押回了监狱。何柱又看了一些案卷，觉得说岳飞谋反确实没有证据，只好向秦桧照实回报。
3: 总算有个正常人了。明明岳飞就是被冤枉的啊，哪里会有什么证据呢？
2: 秦桧觉得何柱同情岳飞，便不再让他审问，仍叫莫奇谢罗织罪状。莫奇谢一口咬定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布置谋反的计划，可是他们又没有物证，就说这个原信已经被张宪烧毁了。莫奇谢反复拷问岳飞等三人，岳飞受尽了酷刑，却什么都不承认。有一天，莫奇谢又逼岳飞写供词，岳飞在纸上只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 好一个天日昭昭。
2: 这个案子拖了有2个月，审讯却毫无结果。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有些人大胆上奏章替岳飞申冤，结果也遭到了秦桧的陷害。老将军韩世忠忍不住亲自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到底有什么证据。秦桧满怀有证据，但是这件事儿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3个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啊。韩世忠反复力争，一直都没有结果，就亲自上了奏章，把枢密使的职务给辞掉了。
3: 秦桧真是欺人太甚，他猜谁有罪谁就有罪吗？还有没有王法了？
2: 公元1142年1月的一个夜里，这位年仅39岁的民族英雄在牢里被害牺牲，岳云、张宪也同时被害。
3: 想不到岳飞这样的大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奸贼手里。
2: 岳飞被害以后，临安狱卒奎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葬了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才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的西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现在在庄严雄伟的岳庙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4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莫奇谢和张俊4个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奸臣的憎恨。
3: 云生叔叔，这件事我越想越奇怪，宋高宗赵构不需要太聪明，只要有正常人的智商，就知道岳飞率兵抗金收复失地是为他好。即便秦桧要陷害岳飞，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救下岳飞的命，他为什么任由岳飞含冤而死呢？
2: 哎，小朵真棒，你问到问题的实质了。你还记得赵构的老祖宗，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
3: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啊。
2: 哎，说的没错，所以宋朝从始至终都对武将非常的防范。在赵构的算盘上，金兵打过来最多占一些土地，给许多的金银，一时半会儿啊天下丢不了。但像岳飞这样的大将一旦谋反，那他的皇位就立刻没有了。所以在宋金南北对峙的大形势基本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收回大将们的兵权。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隐患，他一定要清除。岳飞的抗金意志最顽强，又非常得民心，而且还不到40岁，当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了。岳飞带领的军队叫岳家军，可不是赵家军呐。你想想，宋高宗怎么能够放心呢？还记得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啊。
3: 原来皇帝盘算的是自己的位子安不安稳。
2: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赵构要杀岳飞的原因，同样跟皇帝宝座息息相关。岳飞的目标是直捣黄龙府，把徽钦2位皇帝全都给迎接回来。可是这2位皇帝如果真的回到了南宋， 那赵构该怎么办呢？他要不要把皇帝的龙椅给让出来呢？
3: 宋高宗不担心杀了岳飞这样的忠

0: 抵住，金朝人再打过来，没人替他打仗吗？
1: 前面已经说了，当时宋金对峙的大形势已经基本形成，金朝人打南宋为的是抢东西，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土地。金朝呢是游牧部落起家，他们抢了南宋的土地，也不会种田，也不会纺纱，所以没有意义。如果东西不需要抢，对方就送过来，那金朝人就没有再打南宋的动力了。既然宋高宗愿意送东西，金朝不会再打过来，岳飞这样的大将当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之前也说过，秦桧在南宋当丞相，或许本来就是宋金两边皇帝的默契。
0: 天啊，原来宋高宗一点都不糊涂，他的脑袋聪明得很。我觉得岳飞面前要跪的根本不是秦桧那四个人，而是这个皇帝赵构，另外四个人只不过是在执行皇帝的意图罢了。
1: 想明白这一点，其实很多莫名其妙的现象就都能解释了。
0: 云朵组合，下集
1: 再见。
2: 周一到周五，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大英雄岳飞，这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1: 我们前面几次说到，南宋对打不过的金朝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哎，只要你不打过来，那就怎么都好说。但对于内部的反抗力量，那可是一点都不手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1: 朝廷每年进贡那么多钱帛给金朝，不加紧搜刮百姓，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大笔钱呢？除此之外，有些贪官污吏也趁火打劫，侵扰百姓。公元1130年，金兵攻占了潭州，抢掠了一阵后扬长而去。接着一个被金兵打败的宋朝团练使孔彦周，带着一批败兵残卒在那里趁火打劫，催粮逼租。
0: 真是老鼠扛枪窝里横，外地来时孔彦周保护不了一方平安，反倒亲自下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1: 当地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叫钟相的人带领下举行了起义。钟相呢是鼎州武陵人，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曾经组织过抗金的民兵，后来由于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钟相就回家乡组织农民自卫。他用宗教的形式在农民中进行宣传，自称叫天大圣，说自己能够解救人民的疾苦。他说，现在朝廷的法律把人分成贵贱贫富，这不是好法，我行的法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平等。
0: 哎呀，这个钟相的想法很先进啊。
1: 一些受尽官府地主压迫的农民听到这些话，怎么能不高兴呢？大家都把钟相称作老爷，要求入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0: 这些百姓受够了被欺凌的苦日子，也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1: 当孔彦周的乱兵激起民愤的时候，钟相就宣布了起义，他建立了新的政权，并自称楚王。附近各县的农民纷纷参加了起义军，钟相分派大家攻占城池，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大户。不出一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洞庭湖周围的19个县。
0: 看来这次起义开展得很顺利。
1: 南宋朝廷见此情形十分的恐慌，随即任命孔彦周担任捉杀使，镇压起义军。孔彦周知道正面敌不过钟相，就先派出一批奸细，让他们假扮成平民混进钟相的起义军队伍。 公元1130年3月，孔彦周对起义军展开了进攻，与埋伏在内部的奸细里应外合，把

0: 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忠相和他的儿子忠子昂被捕遇害。
1: 这场起义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0: 那倒没有。忠相被害之后，起义军推杨妖当首领，继续和官军作战。杨妖啊，原来的名字呢叫杨泰，因为他年纪轻，当地的群众就亲密地称呼他叫杨妖。这里边的这个妖啊，就是幼小的意思。起义军在杨妖的领导下，在洞庭湖沿岸安营扎寨，又在湖里和各个港岔上集中了大批的船只。起义军呢，平时生产，战时打仗，队伍越来越壮大。
1: 虽然换了首领，但是起义军的反抗精神并没有变。
0: 南宋王朝又派程昌玉担任了镇抚使，让他去镇压起义。程昌玉到了鼎州之后，不惜工本制作了大批的车船，这些船每船可以装载水军1000人，由人踏车就可以使船进退。船造成之后，程昌玉便指挥水军使用车船攻打起义军的水寨，不料水寨滩头水浅，车船驶入港岔之后就搁浅在浅滩里，没法动弹了。起义军趁势发起了攻击，官军丢了车船，扭头就跑。最后，程昌玉费尽心机造的大船全部落到了起义军的手里。
1: 起义军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0: 杨妖起义军在洞庭湖建立了据点，队伍发展到了20万人，占领的地区也是越来越大。公元1133年4月，杨妖自称为大圣天王，并拥立忠相的儿子忠子仪做了太子。起义军占领的地方免除百姓的一切劳役和赋税，从此人民安居乐业，日子呢过得红红火火。
1: 看到百姓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南宋王朝把杨妖起义军看作是心腹大患，不剿灭他们不肯罢休。宋高宗又派王谢带兵60000进攻，有了上次的教训，王谢不敢再用大船了，而是改用了小船进攻。起义军便使用车船迎战，车船有几丈高，来往如飞，他们又在船身的前后左右都装上了拍杆，拍杆上附着一块块的大石头，官军的小船一靠近，他们就摇动拍杆，发出了大石头，把敌船打沉。官军们敌不过起义军，被打的是叫苦连天哦。
1: 哼，还是起义军厉害啊，官兵早早投降吧。
0: 有一天，洞庭湖边的江上忽然出现了几只大车船，船上既不见旗帜枪械，也不见一个士兵。王谢的水军将士看到了，以为起义军在上游打了败仗，这几条船呢是顺流飘下来的，就指挥船只靠近了空船。官兵们争先恐后的撑篙拉纤，把空船带着往上游驶去。可不料到了湖面最宽广的地方，几只大船里突然发出一阵擂鼓声、呐喊声，船舱里钻出来的起义军踏动车船横冲直撞，把官军的几百只小船全部撞碎，沉没到了水里。两名官军将领落水丢了性命，其余留在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没跑掉。仅仅这一天，起义军就消灭了官军10000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盔甲。
1: 用空船来吸引敌人，这一招好机智啊。
0: 这时候王谢还在大营里等待消息呢，忽然来了100多个穿着新衣的农民军，他们一面走一面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后面还有人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官军以为是起义军接受招安，送投降书来了，忙命令士兵不要放箭，派人把文书接过来。谁知宋将把文书打开一看，里边却是被起义军缴获的官府告示和印章。穿着新衣的起义军士兵看他们上了当，哈哈大笑着说：哎呀，你们的10000水军前天晚上已经被我们杀得精光，衣甲刀枪旗号钱粮 都是我们的啦！”说着，起义军又欢天喜地吹笛子打鼓的走了。王谢知道之后，气得是直翻白眼儿。
1: 起义军不光要打败官军，还要上门去嘲笑他们。
0: 直到起义军连战连胜，由金朝人扶持成立的傀儡伪齐政权就动了拉拢起义军的心思。伪齐本来就是为了骚扰宋朝而设立的政权，现在宋朝内部产生了动乱，若两者联合起来，宋朝可就危险了。可是起义军可不想和这些卖国贼合作呀。伪齐政权的官员李成听到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派人带着金帛文书到杨腰的大寨游说，想要和起义军联合起来进攻宋朝，说只要攻占州县，就封他们做知州知县。起义军当场就给拒绝了。后来李成又派了35个人，带了官告、金带、锦袍前来诱降。起义军忍无可忍，把这35名伪齐使者全部给处死了。
1: 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但卖国贼是卖国贼，反抗者是反抗者，他们不是一路人。
0: 南宋王朝和伪齐政权的围剿诱降都没有使杨腰屈服。到了公元1135年，也就是起义的第6个年头，宋高宗派宰相张俊亲自督战，又从抗金前线抽回了岳飞的军队。由于起义军将领有人动摇叛变，杨腰大寨被官军攻破，杨腰也被俘身亡。坚持6年的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1: 最终剿灭杨腰起义的是岳飞的军队吗？
0: 岳飞因为镇压杨腰有功，加检校少保衔，晋封武昌郡开国公，后来又升京湖北路襄阳。
1: 岳飞是抗金英雄，英雄杀英雄，真是历史的悲剧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新鲜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

0: 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2: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2: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2: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2: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 六

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哈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啊，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在此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甚至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这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

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楚，还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1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
第二个是卷面倾斜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学习好字儿哈。

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十五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先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屋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专场举行，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区直机关工委举办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日，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举办，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退休医学专家下沉阶层，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怀柔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17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几何与 AI、 具身智能、数字出版等科普演讲，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7: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高一新生齐硕廷是怀柔本地人，他对科技研发很感兴趣。
8: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齐硕廷，
9: 在自己家门口就是能看到这么多顶尖的，像浙大的教

0: 授，然后还有这个 CEO 能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些讲座，听了这些，我感觉也受益匪浅。
1: 他告诉记者，秋天开学后，他打算选物化方向。如果有可能，未来希望可以留在怀柔科学城做科技研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在创造无止境分享中与中学生热情互动，回答同学们关于知识创业、科技创新的提问。
2: 今天来参会的这些高中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其中啊，我们听到的啊，包括像一些科学家的分享，我们都觉得是可能对今天的高中生是不是有点难了，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依然会问出这样有针对性的啊，特别，我觉得有能够去有深度的问题，我能够看到今天的高中生啊是非常的优秀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1: 怀柔的基础科学发展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的关注。邹焕启是专程从安徽赶来的，他对顾显峰教授几何与 AI 的主旨分享很感兴趣，并现场提问互动。
3: 在本次活动当中，尤其是顾教授、顾显峰教授，他关联到我们现在 AI 大模型有关于图片生成的一些具体的行业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现在AI 大模型背后它具体的机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学科的知识。本次活动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与我们往常学校内的课程不同，它是更具有国际视野。
1: 浙江大学教授、云深处科技创始人兼 CEO 朱秋国在具身智能人形四足机器人现状与展望分享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历史，关于具身智能在未来家庭服务、工业柔性操作场景应用的介绍，吸引中学生现场提问互动。这场科学家面对面活动让全国各地的400名中学生看见了怀柔，也见证了这座科学之城蓬勃发展的面貌。
4: 本台消息，8月18号，屈直机关工委以榜样示范创政绩、奋勇争先显担当为主题，举办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屈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奉献，以实干笃行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区人力社保局综合执法大队等3个集体、刘真等14名个人获得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荣誉称号。区科委刘真、区人民检察院王文文、区文化和旅游局于金波、区国资委马少静、区消防救援支队王振江5位机关榜样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宣讲先进事迹，展示了屈直机关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先锋形象和模范风采。自2014年至今，屈直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3届机关榜样评选工作，累计产生26个榜样集体和167名榜样个人。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个人王振江说：“
5: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建设，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我将冲锋在救援一线，奋战在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主动对标对表怀柔区各项建设任务之中，为区委区政府站好岗、履好职。”
4: 区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中共预备党员刘畅说：“
6: 听完

0: 新等媒体以及怀柔网络达人走进赛车场赛车的澎湃动力，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1: 目前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怀柔的这个赛车场，然后待会儿我们就要上车体验这台专业的赛车，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上午10点，北京日报出镜记者张扬现场介绍赛事体验情况。随后，北京日报怀柔融媒记者分别登上两辆拉力赛车，伴随阵阵引擎轰鸣，开启赛道试乘体验。赛车在赛道上飞驰，连续完成过弯、漂移等专业动作。
3: 北京日报记者张扬。 专业赛车确实跟普通量产车的感觉是完全的天壤之别，可以说，非常刺激。然后它那种过弯的感觉啊，包括它那种加速感觉推背感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下车过程中很难体验到的。可以看出专业赛车魅力就在这点，这种中国顶级拉力赛事能够再在北京在怀柔举行，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一个大事儿。
1: 与此同时，怀柔网络达人也在现场参与试乘体验。
4: 他们拿起手机、相机，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飞驰人生的独特魅力。
1: 网络达人孟光宇会把今天所看到的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咱们怀柔不仅仅只有风光，有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和这个赛车爱好者来到咱们怀柔。北京瑞思赛车场位于杨宋镇四季屯村南侧。 这里也将是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的核心比赛场地，系列配套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上演。8月27日，科学家体验赛新能源超级挑战赛率先开赛；8月28日，超级赛段 SSE 鸣枪赛段全长4.2公里，拉开 CRC 怀柔站比拼的序幕。 本次互动体验活动走出赛车场，取景于雁栖湖大坝、宝山镇等地。 在雁栖湖沿岸，赛车同湖光山色日出东方酒店同框入境。在宝山镇，赛车穿梭于稻田化之间，竞速战车与湖城地标田园实景同场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国家级汽车拉力赛事，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8月28日至30日将在怀柔举办。
5: 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将途经18坡、大栅子等经典赛段，预计100辆赛车参赛。本台消息：8月18号，淮北镇举办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师生团队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 为该镇2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集数字阅读科普、人工智能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生动课堂，让辖区群众近距离接触数字技术，掌握实用数字技能。活动现场趣味十足的机器人开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气氛。 伴着节奏明快的动感音乐，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台展示各自绝活，勾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授课老师围绕数字阅读常见形式、公共数字资源检索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向孩子们传授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梳理知识要点的实用技巧等内容，引导大家坚持独立思考与自主阅读。群众张润泽说：“
6: 我学会了用 AI 进行数字化阅读，用它进行搜集信息，然后并阅读。阅读完了之后，我可以先核对，核对完信息的正确之后，我会再一次进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5: 在随后的具身智能实践环节，孩子们3人组队，分别担任智能导航员、电路连接师和结构优化师。在国科大博士农场师生团队的指导下，大家从认识主控模块、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入手，协作完成智能机械宠物的结构搭建与基础调试，亲手体验语音指令控制、动作执行等智能功能，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乐趣。群众马晨冉说。
7: 老师，我们讲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让我知道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狗的制作，各种细小的零件与模块让我倍感新奇，最终成品的完成也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5: 淮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静说，
2: 我们淮北镇啊，紧邻中国。

0: 科学院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这是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呢，我们持续的常态化开展这个数字阅读的系列活动，持续以科技赋能基层文化建设。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依托数字化平台，把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人工方面的科学知识真正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随时学、随时读和随时提升。
1: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举办2026年稻田音乐节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 IP 联动活动。依托赛道周边的五彩早稻田园景观，本次活动将专业赛事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为京北地区带来一场文体农旅交织的夏日盛会。在赛镇联动方面，宝山镇统筹山地赛段周边场地，将赛车维修展示区域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相互的衔接，实现赛事场景与文旅场景无缝导流。现场设置赛车实体展示区和赛事实时转播大屏，公众可近距离观摩车队车辆检修调试流程，感受拉力赛事的专业魅力，最大化承接赛事带来的客流。在田园景观载体方面，宝山四村打造了100余亩五彩早稻景观，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融入长城文化元素，稻株与青山村落自然相融，成为特色网红打卡地。当前稻穗进入饱满期，景观效果与赛事音乐节档期高度契合，自然美景与文体活动叠加，持续提升宝山镇文旅辨识度。围绕白天观赛赏景、夜间休闲娱乐的昼夜接续模式，宝山镇还打造了特色乡土市集，同步展销赛事专属文创和本地农特产品，叠加音乐演出、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游客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拉动餐饮、文创、农产品等多领域消费，推动单一观光向全链条消费升级。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成为京北地区标志性田园文旅 IP。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形成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农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下一步，宝山镇将继续做好活动期间服务保障和秩序维护，确保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并持续探索文体赛事与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2: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2026年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海养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启动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线延伸。启动会上，北京老卫协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背景、专家工作职责及各方分工与管理规范。区卫健委社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渤海镇、北房镇两家受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卫协和支援专家表示感谢。随后，老卫协退休专家与受援单位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安排，两位退休专家将分别于每周四、周五不含节假日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并按需到北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有效填补两家机构在部分专科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居民就医获得感。除日常诊疗外，专家还将重点开展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跟师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助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骨干队伍。下一步，区卫健委将聚焦人才培养、慢病精细化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围绕法护绿水

0: 以清山点首魅力家园主题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全乡生态环境建设。在阵地宣传方面，乡政府利用集中会契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宣讲人员围绕法典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生态保护责任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 并结合全乡生态保护工作实际，引导机关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依法履职的思想根基。在推动普法下沉方面，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禁止非法狩猎等条款，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讲解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
1: 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非法狩猎行为，共同守护生态家园。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京北山区，生态资源丰富，此次普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紧密结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通过宣讲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今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保护好身边的自然环境。下一步，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依托极地之乡普法剧场等特色载体，创新法治与生态融合的宣传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进乡村进农户，让法治精神浸润满乡民心，共同守护北京最北的绿水青山。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升起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不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 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原因。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 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 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 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 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二三级。

0: 最高气温31度。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 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24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30度。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31度。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 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24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30度。
1: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军兵临济南城下。身在济南的老舍，由于此前撰写过多篇抗战相关的文章，为了免于敌人的迫害和更好地参与抗日，老舍离开了济南，来到武汉，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全国各流派的文艺家人士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为抗战献出力量。离开妻儿四年后，回首过往岁月，老舍写下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自述，总结四年的生活。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50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他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他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他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四年没听见他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士卒已妨碍妈妈。我斥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四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地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背斥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

道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儿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爱清洁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需去，什么生人都需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做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做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啊！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趴在土豪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需有体制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地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叫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罪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做，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地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二，
我的新月。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修建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很未一面耳。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吗？去讨教。写得不好吗？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呢，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我希望还能再活20年，这20年中需再写出像点样子的10本或10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复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0: 代有理想，有本领。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老舍离开舒适的创作环境，四处流亡，居无定所。而这些困难，在满腔热血的抗日激情和仁人志士彼此鼓励

0: 力学习的氛围下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3000毛色精兵。老舍先生领导下的文协传递了抗日精神，鼓舞了广大民众，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抗日中来。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老舍的自述中。
1: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做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做多少，做得好坏，都是财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财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做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需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此态度，我要做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做的必是我能做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做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做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做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倘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没米柴炭去做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谢我的妻。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做的做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做到的总愿多做出来一些，不能做的我绝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像耕牛似的慢慢地犁着土，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需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所能做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叫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给他写。后来他又骂了，大后天再叫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他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 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章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彩。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实践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以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了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智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地做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幕。第三条是第一二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业繁枝，使自己真正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这苦恼，这欣喜，与这有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即使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剂。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做出一番轰，可是因财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全体国人凝聚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老舍先生和他领导下的文协，让民众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增强了勇气和斗志，为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凝聚了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乐亭演义第25回，书接前文。张三丰作为老师啊，不放心徒弟，拉着小乐亭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长这么大呀，乐亭也没离开过武当山，社会有多复杂他怎么能清楚。他还幼稚，怕孩子吃亏上当，就这样又嘱咐又说贴己之心的话。正这么时候，再说有人来禀报说来人了。张三丰问完了之后才知道是山西风雨门的两位门长。这两位门长为什么要见我呢？多少年来这武当跟风雨门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往来，他们突然来到，难道说真有事儿吗？又一琢磨，远来者就是客人，我倒看看怎么回事儿。让他们进来吧。乐亭也没走，站到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进来一帮人，为首的这俩人一进屋，小乐亭在旁边都乐了。为什么呢？这二位太难看点儿。先说这头一个主，这个子矮的，长得矬不伦敦，蹲不伦敦，没地方蹲了。那脖项粗短，饼子脸，大脑袋，两道少数眉，这杠铃眼，塔鼻子，鲶鱼嘴，留着胡子，能有40来岁，长得体格倒挺健壮，背后背着一对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的身后看，这主是个细高条，细高细高的身材，晃晃荡荡，有点落步惊风。再看这张脸有意思，狗舌头一条，就那么窄，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剑袖，立配长剑，披着个斗篷。这两个人一粗胖一瘦，乐亭心说，哇，这林长得这么难看还有脸出门呢，不怕丢人吗？乐亭心里想，嘴不敢这么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就见这二位紧走两步来到张三丰的近前。黑胖子首先说话，老圣人，呵呵，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细高条也说话，老圣人，一向可好，晚辈这儿也给您行礼。免免免。武圣人一看啊，风雨门的两位总门长，走到头前这个黑胖子是总门长。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志天，胡大侠。那个细高条的叫暴雨福州，姓刘，叫刘光海，刘大侠，亲师兄弟，是风雨门的大掌门人和二掌门人。张三丰心里明白，呀呵，看完了乐了乐，哈哈哈。我说二位，千里迢迢来至我这儿，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呢？风雨二侠，你们在江湖上也有一号，既然到了我这儿就是客人，请坐，请坐。两人坐下之后献茶，喝了那么几口之后，老圣人就问，你们来至武当山，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儿啊？
3: 圣人，我们是有事儿，
2: 一来到武当山拜会老前辈，

给你老问问安，二来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张三方一看这两个人变毛变色的，说话有火药味儿，好像憋着一肚子无火要干仗似的，压了压火就问，但不知二位有什么事情。我说老圣人，你是知道的，我们方宇门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也有一席之地，你觉着你武当山的人人多势众，我们方宇门也不次于你，这是事实吧？哦，二位大侠客，你们也是门长，到我这儿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您听我说，有下文荣禀老圣人，我们从内心都很尊敬您老人家，您是武圣，要不尊敬您，您也不配做武圣，这对吧？您老人家不应该以大压小，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仗着你是武圣，你欺负我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欺负我们？今天找您老人家，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要问个明白，问个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说说。张三丰闻听此言，心中纳闷，二位侠客，二位门长，切喜雷霆之怒，别发虎狼之威，贫道我越听越糊涂，你说这话是哪跟哪儿？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们方宇门的人了？你要如实的讲，你们要有事实的话，那我也得听一听，如果有，我自然给你们做主，如果没有，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再说我武当派跟你们风雨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怎么可能欺负你们呢？好，老圣人，您说这话，那我们就得唠扯唠扯。我们风雨门在江湖上已经是八年了，今年的三月初五是八年的纪念日，我们真打算隆重的祝贺一番，故此呢，我们不能失礼，把方方面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各派的高人头面的人物，各位当家，我们打算都请一请。于是呢，我就派我的徒弟万里一阵风，这陈其正拿着请帖起身到武当山，请您老人家参加盛会。我说老圣人，你要去自然我们欢迎，你要不去也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万事不能强求。但是我的小徒弟陈其正被人给打伤了，打伤他的人就是你们武当山的，胳膊都打折了，而且打人这人还口吐狂言，说我们风雨门的人一文不值，都是饭桶窝囊废，不配来治你们武当山。难道说这不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吗？张三方一听，越听这哪跟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张三丰没有发怒，心平气和。二位，你们认为这事儿就是我武当山的人干的，就是你们，错不了，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也不能胡说八道。那么下书之人是这么跟你们讲的，对，他不会说瞎话，能不能把下书的人找上来，咱们当面问一问。行啊，怕你不承认，知道你这个武圣向来都不认账。好了好了，带上带上来。进来三个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胳膊也折了，真是这样，脸色也不正，面色也焦黄，这人腰也有点直不起来，两个人搀扶着往这儿一坐。风雨二侠看了看陈其正，这就是武圣人，
你怎么说？再跟他说一遍，参见武圣人。

0: 三方一看，哟，这人伤得真不轻，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里一阵风，江湖人称一个小小的绰号，我姓陈，我叫陈其正。
0: 哦，风雨二侠跟你是什么关系？
1: 他们是我的二位老师啊，奉我老师之命，2月18我到武当山正好来下书，遇上这等事儿。
0: 那是怎么回事？你当面说一说。
1: 是老圣人，我奉师之命我来下书，带着大红烫金的请帖，兜里还揣了30两银子，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宫，到了门口正好遇上个老道，你说他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我上前一打听，这地方是不是武当山？这老道把眼珠子一瞪，说什么是又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是风雨门的，奉师之命我来下请帖。他说那好吧，我看看。我就把请帖献上，哪知道他看了一眼之后，嘁哩咔嚓把请帖全撕了，撕了个粉碎，还说什么风雨门的人狗屁不是，一文不值，全都是饭桶，没有资格到武当山来。后来我气急败坏跟他理论，三理论两理论，一伸手他把我胳膊都打折了，打成这样。这个人出手如电，能耐太大了，我好半天才爬起来。就这样我回到了山西，捡了这条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
0: 哦，武圣人一听心说话，人家说的有板有眼儿，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如果没有，人家红嘴白牙不能说的这么清楚，也不敢造谣。我这地方是有王法有道规的，这还了得？陈其正，这人多大岁数你还记得清吗？
1: 大概15岁左右吧，15、16那个样，长得那个漂亮，白白净净的，细眉毛大眼睛，说话非常的清脆。
0: 那么这个人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1: 那肯定能认得出来。
0: 好了好了，二位大侠，咱这么办，我现在公事公办，叫人集合，也让你们的徒弟好好认一认。就这样开始传唤这些人。此时啊，张道爷真生气了，闭门家宗做祸从天上来。张三丰也想，我这观里边还有12个下院，8大弟子，4大真人，这玩意儿加在一块儿，肯定也有良莠不齐之人，也背不住有人背着我不守道规做了这事儿，整整忙活了能有2个多小时，全院的人都到齐了。这些老道聚齐之后，在大殿的前边也很宽敞，几千人都能装得下，呼啦朝全站着，一排一排挨着一排，黑压压一望不到头啊。张道爷一看人都到齐了，二位侠客请吧，咱就开始认一认。方宇二侠摇头晃脑的，120个不乐意。有人也架着这位陈其正就出去了。陈其正开始认，认来认去，认去认来。这时候张三丰说，你随便走，看看这些人里有没有打你的人。
1: 我找找，我找找。
0: 他一开始有点不敢。风雨二侠说，你窝囊废，你怕什么？有2位老师给你做主呢，找找找。这么多人呢，他挨个相面，耽误了挺长的时间。张道爷背着个手，沉着脸等着，耐心等待。风雨二侠是火爆的脾气， 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么多人，究竟你看到是没看到？究竟是？

谁？突然再看这位喊了一声，就是他哟。这一声跟炸雷一样，众人赶紧观瞧，在左边这一片最后靠后边有个小道士，这小道士在这儿站着，此时他这一指，张三丰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张三丰这一笑，在场的人哗，全都乐了，所有的道士也乐了。这一乐，把风雨二侠给乐懵了，心说怎么回事？张道爷，您是武圣，您乐什么？我说陈其正在。你可看清楚了吗？我看得清清楚楚，确认是他吗？确认是他。好，既然你说是他，哈哈，那我就真得乐了。风雨二侠，实不相瞒，这个小道士叫清风，是个哑巴，半年前来到我这儿，可以说他又聋又哑，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所以我动了怜悯之心，把他收下，让他呢打个零工，他也不会念经，所以就跑跑道，扫扫地，打打杂，干这些事，根本也不会武功，整个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他怎么可能打人呢？张道爷又一笑，哈哈，陈其正，你看准了吗？是他吗？是啊，没错，一点也错不了，根本就错不了，是他，是他。你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十五六岁，就是他把我给打的，撕碎了请天，拳打脚踢，我认的就是他。风雨二侠，我给二位解释解释，我说了，这个小道士是个残疾人，耳朵也听不见，也是个哑巴，怎么可能打人，满身也没有能耐。风雨二侠也一愣，这事儿怪了，徒弟认得这么清楚，难道说张三丰要抵赖不成？张道爷，莫非你要抵赖啊？这时候再看风卷残云这位一蹦蹦起多高了，比秃尾巴狗还横。道爷，你要袒护你手下人，你说他是残疾人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徒弟认出来了，这事儿你管是不管？你不管不行。张道爷一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出家人不打妄语，他确然又聋又哑，怎么可能是他？正在发生口角之时，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呆，各位师父，您老人家退一退，谁也别再讲了，打人的人是我，明人不做暗事，他们认错人了，我敢作敢为，就是我干的。哗，众人顺着声音这一看，张道爷就吃了一惊，在场的众人一瞅，这位小道士平头正脸，挽着牛心发卷，穿着灰布的道袍，面如冠玉，张三丰一看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岳亭，方才岳

0: 嘴，越听啊越听啊，你好着我捅这么大的娄子，把人给得罪了。此时张道爷迈步往前，把脸一沉，听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师父荣炳，风雨二侠，听我给你们说一说，我把这件事情如实的如果讲出来，你们二位活也就消了。我说陈其正，我为什么打你？你说吧，我为什么打你？无缘无故我能随便打人吗？我怎么不打旁人偏打你？
1: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打我呀？你把我胳膊都给打折了，你说这事儿我冤不？
0: 老师，二位前辈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听我慢慢的道来。2月18那天，您在屋里研究事儿，我呢出去练武，我每天都晨练武功，赶奔到七星岭，那天也不例外。您是知道七星岭这地方非常背，旁边是树林，当我到树林往前走，有一条山路，弟子正在练武之时，就听对面这山里边有人呼喊，是个女子的声音，连哭带喊，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弟子一听没法练了，顺着声音找到出事地点，我这么一看，就是这位陈其正正在调戏一名山村的妇女，这个妇女的头发已经散乱，上身的衣服已经被扒光了，这小子要强行无礼，兽性发作，你说弟子能不管吗？当时我赶到这个地方，抓住他的膀子，把他掀翻在地。一开始我没下毒手，我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蛮横无理，伸手就打。弟子为了防卫，就这样跟他伸手，用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他胳膊给打折了，他动不了了。后来他是怎么跑的咱就不知道了。再到后来临行之时，我也问他他干什么，他说我奉师之命前来下书，我是风雨门的，后来又报名叫陈其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今天我当众说出，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风雨二侠和张三丰闻听小月亭讲述经过，众人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

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民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二三月里携了《桃径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源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黔城、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

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园小华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高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园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芷兮利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燕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
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

0: 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盛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源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

0: 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袁州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幌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袁州、幌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袁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1: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0: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1: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0: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袁州，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广西北海侨港海滩有几个游客下海游玩的时候被不明生物给咬伤了，这个事情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关心。您听刚才呢那一幕啊，反映的就是事发的时候，北海侨港海滩上安保人员大声的呼喊啊，说这个海边突发不明物种的伤人事件，为了您的安全啊，所有的游客赶紧上岸。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炎炎夏日去海边玩水解暑确实非常爽，吹着海风漫步沙滩确实很美好，但是大海也有它无情的一面。外出游玩首先我们要做到安全第一，那海滨游玩的安全注意事项也有很多，今天就要和大家说说这些事儿。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及时刻。
1: 咱们先说广西北海侨港海滩的事儿。那天呢，有几位游客下海游玩，忽然发现，哎呦，什么东西把腿给咬了。从网传的视频当中，咱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这个受伤的不止一个人，两三位游客呀。安保人员呢，反应的也比较迅速，立即喊话，张罗啊，所有的游客赶紧上岸。
2: 那在8月17号的凌晨，出事的这个银海侨港小镇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暂停侨港浴场涉水活动的通告。有游客在侨港浴场下海的时候，疑似被不明的鱼类咬伤。具体的原因呢？相关部门也在做全力的调查。为了确保其他游客的人身安全，目前呢，这一个浴场已经禁止了一切涉水活动。
1: 侨港海滩的救援点的工作人员说啊，说当时游客下海游泳，有两三名游客的脚和腿忽然被鱼给咬伤了。但是我看了看啊，有其中的一位的游客那个大腿上那个鱼的牙齿可够大的，像一把剪刀一样，那明显不是咬破皮儿。我感觉啊，怎么这也有点这个创伤和介入伤，有深度啊哈。初步判断呢，咬伤游客的鱼可能是啊遛弯偶尔从这儿过。那目前呢，已经组织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2: 说能看到腿和脚在流血，并且伤口呢并不是很大，而被咬伤的客人呢都还可以自行回到岸边。
1: 在事发的当天下午，当地的医院急诊的人员也回应了相关的这个情况，说他们确实接诊了来自侨港浴场的十多名患者，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海中被攻击了。
2: 那据当天晚上公布的一些被咬伤的照片来看，那伤者在大腿内侧有两处非常清晰的咬痕。而这一名被咬的游客在回复网友的评论的时候也表示，因为水质比较浑浊，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鱼类攻击了自己。
1: 不过呢，也有目击者说啊，说自己看到了咬人的鱼类，没觉得体型太大呀，体型不大。不过呢，他的这个说法呢没有得到其他伤者和游客的证实。有的伤者就回忆说，哎呀，我感觉我踩了一个软软滑滑的物体之后我就被攻击了。那还有人说啊，说自己呢是用手掰开了鱼嘴这才逃脱的。
2: 没错，那当天晚上啊，北海市海洋局的相关人员也到达了这个案发的现场。那到目前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还没有出最新的调查结果。
1: 那到底是什么鱼这么厉害，敢咬人啊？这估计啊，度假的游客非常的关心，听广播呀、看视频的这个听众也非常关心。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华北电力大学水生动物专家陈玉，他是怎么样推测啊，到底是谁干的？
3: 从他们的伤口来看，应该是切割伤，应该是某种具有锋利牙齿的生物造成的。那么海里有哪些具有锋利牙齿的生物呢？啊，多了去了，对吧？海鳗，这个石斑鱼啊，海狼、鲨鱼等等等等。但是它们是在游泳的时候被袭击的，也就是说这种生物是在水面上袭击人类。那在水面上它这个其实范围就缩得很小了。我认为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海狼，还有一种呢就是鲨鱼。有朋友要问，这会不会是巨齿鲨攻击啊？巨齿鲨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很久了，这是一颗巨齿鲨的牙齿。 你看非常的锋利，如果被巨齿鲨咬到，那可能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了。接下去我们着重从这个鲨鱼和海狼的习性来说明一下。海狼通常是群居的，当然也有落单的，落单的海狼通常是比较凶猛的，但是他们一般来说是看到猎物的尺寸，哎，觉得自己可以吃下去，他才会去选择攻击。那么这三个人在海面上游泳，个体明显非常的大，海狼一般来说是不会选择这么大的个体攻击的，而且海狼基本上是会突然的猛冲向猎物，然后它这个牙齿跟刀一样锋利，会把这个猎物给切割掉。啊，我之前养过的海狼的话，它直接就是要么就是直接把猎物吞掉，要么是把这个猎物切割成两半，然后再慢慢吞掉。所以这个攻击性基本上是一次性的，而且它不会是有这种类似于咬合的伤口啊，它直接是切割的伤口，过去以后可能你脚上一块肉就掉了。那么看这三个人的伤势，这个脚上的肉感觉是像被不停的撕咬，不停的有生物在撕咬它们啊，所以海狼这种就排除了。那么只有鲨鱼这种可能性嘛，而很多鲨鱼对于人类是敬而远之的，它甚至害怕人类，你到那儿它就看着你就跑了。那么确实有几种恶名昭著的鲨鱼曾经吃人或者是伤人过，比如说大白鲨啊，比如说公牛真鲨，对吧？但大白鲨好像在北海这块区域不一定有啊，但是公牛真鲨它确确实实能分布在北海这个海域。至于具体是哪一种鲨鱼造成这个人类的伤害的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能猜测。我猜一个公牛真鲨吧。最近在北海游玩的朋友注意了，这海中竟然出现了伤人的生物，我们就尽量避免啊，去到没有防护措施的野外海域游泳，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1: 事发后，当地正组织相关的人员对相关的水域进行搜寻。陈玉也表示啊，说开放水域和封闭的水域是不一样的，要想通过搜寻找到或者处理这个凶手啊，难度很大。现在呢，应该做的事情是彻底的检查防鲨网有没有出现破损，未来的空隙间隔可能会小一点儿。这让我想到啊，有一年呢到巴厘岛去玩，在我们这个海滩，因为我们就在海边玩哈、啊。那确实身边呢到处都游来游去那个幼鲨，就是鲨鱼的幼崽，哎，就好像啊在这个鲨鱼幼儿园玩一样。当时反正挺害怕的，毕竟是鲨鱼，但是那幼崽呢确实对我们没有什么攻击性，但现在回头想想也挺害怕的。
2: 那么成语专家也说到了，其实呢就以鲨鱼为例，首先人不是鲨鱼最喜欢的食物、也从来就不是鲨鱼在食谱上的一个重点，所以说有可能这一些幼鲨攻击人类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并不是很大。
1: 那说到这儿，我们俩也提醒大伙儿啊，您要到海边去玩哈、那尽量的还是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软底儿的沙滩鞋，穿上那种全包围的游泳服啊，多多

0: 少少呢，对一些创伤呢，可能会有一些保护。那另外防晒，它效果也好啊，哈。还有就是，千万别单蹦的去一些比较荒僻的海滩呐、岛上去玩，真有点什么事儿啊，连个接应的都没有。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对大海呢，其实啊，大伙儿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这大海，这远看啊是一个脾气，近看那还是一个脾气。白天是一个嘴脸，那晚上还是一副面目呢，它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呢，大海有它浪漫的地方，也有它特别凶残的时候。
2: 没错，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在开放的水域里啊，遇到一些不明生物的攻击。那除此之外，其实海水本身呢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我们在游泳池里头已经练得很好了啊，有的人水性非常不错，但是一旦进入了开放水域，不但是一些生物有可能会小概率的攻击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离岸流。
0: 是啊，那咱们到海边游玩的时候，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提前的注意一下潮汐的变化，每天的这个潮涨时间是有规律的，哎，有没有观察一下地形，甚至呢是这个浪潮和地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悄无声息的杀手啊，离岸流，就潜藏在这个一浪接一浪拍向沙滩的这个海水里，让有的人啊有的来就没得回。而且呢，据统计，大约呢90%海边溺水的人都是因为离岸流引起和带走的。而且每年啊，国内外有成百上千的人，这都是死于离岸流溺水。
2: 那虽然离岸流的宽度啊，大概算了算只有几米，那深度呢，也一般只到了成年人的腰部附近，但是它流速极快，最快的可以达到每秒钟3米，而普通人在平静的泳池里面游泳，速度呢也大概超不过每秒游1-2米。那在这样强力的离岸流的带领下，一个人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了离岸很远的海中。
0: 是啊，待会儿说啊，这个海底凹凸不平啊，什么地势都有，它跟这个非常平坦的人工的游泳池那没法比。那离岸流呢，就是哎两头高，中间忽然低了，这水呢一下子就涌进去。大家想，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洪水决堤的这样的效果，那可不就一下子把人给卷离了岸了吗？那所以呢，远离这个危险啊，咱们先得认识它，辨认出它来。那大伙儿在海边玩的时候啊，我说啊，就不要离海滩太远。你看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就会看到有的人啊，他就无限的想离这个海滩远一点，第一躲清静，第二逞英雄哈。你看我都快游到这个防沙网边上了哈，一下子成了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您扯那么远，您就会看到一扯远，哎，这周围的海水这颜色和海滩上都不一样了。因为离岸流它这不是游得快吗，它含沙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颜色呢就浑浊一点，就不同于周边的水体。那有时候离岸流呢还有更多的泡沫，因为它汹涌啊，地势不一样，所以呢就像这个浪花呢，它开了一个安静的缺口，可是水流呢看起来还是挺平静的。
2: 没错，这也就是大家说要在海里面游得更远，有一些人会劝千万别走得太远，因为回程有可能更费劲儿，这也是造成危险的另外一个重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波浪小的地方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0: 哎，好像觉得安静哈。
2: 但是在发生离岸流的海滩，波浪破碎弱的地方反而更危险，那里的离岸流啊相对是比较大的，而波浪破碎强的地方反而是向着海岸方向的水流更强，即使不慎被冲倒，水流呢也是倾向于把人推向岸边的，也就是有的水流啊是把人往海里捉，有的水流呢是把人往岸上拍。
0: 那比如说当咱们在潜水区，哎，察觉到这个腿边啊脚底下有一股强有力的水流的时候，就得立即离开了。只要那水还没有没过腰部哈，一步一步稳稳地移动身体或者侧身走出水流，那是可以平安上岸的。
2: 那如果当时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发生了离岸流，并且呢水已经涨到了我们的胸口，那此时对抗水流呢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记住一定要保持冷静，要是不太会游泳就要立即开始呼救了。
0: 对付离岸流，国家气象局曾经的提示大家，游泳者啊，您别试图挣扎对

0: 一炕。大伙说那我还干嘛？他提示啊，你应该顺着这个离岸流漂流，当漂到一定的远处后，离岸流呢就会汇入大海而消散，这时候呢在侧边游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心理素质一定得好。
1: 对，而且前提是
0: 水性得特别好，
1: 你是个会游泳的人。不然的话呢，还是要按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发现有点危险，如果不太会游泳，先呼救啊。另外呢，离岸流呢从根本上讲是不会把我们拽到水底去，所以漂浮在水面上也好过对抗已经高过我们胸部的离岸流，这样呢其实是在为我们脱险保存一定的体力。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啊，你看这离岸流呢，它不要你命，它只不过是把你冲远了，但是呢冲远了危险就大了，容易呛水，游回来呢又对体力有要求。所以呢如果咱们到海边去玩啊，我觉得起码给孩子，就说这孩子哪怕会游泳，也起码带一些基本的救生装置，穿个小背心啊，或者是带一个这个救生枕呐、或者带个手臂环啊。他就是冲远了，嗨，无非就是锻炼身体，再慢慢游回来哈，消耗点体力。
1: 对，就是必要的救生措施，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这两年的一些全新的所谓充气物啊，包括一些这个壁挂的救生圈啊，也在如雨后春笋的出现，各种保护措施，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先做好功课，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在海水里面、开放水域里面游玩的时候能够非常安全。
0: 是的，有一次呢，我和我的邻居啊，我们俩呢一人带一个女孩，一下大巴看到海滩，哎呀，太美了。海浪啊，激烈地拍打着岩石，冲刷着沙滩。两个孩子呢，一下撒丫子就冲过去了。我跟你讲啊，特别可怕。宜兰吧，它那个浪特别高，眼瞧着一个浪过来，孩子就不见了。但他因为呢全是泡沫，哎呦，一会儿发现孩子了，吓坏我了。所以我们家孩子只要下大巴，只要亲水，立刻两个手臂圈就架起来了。而且呢，我拿了三幅，哎，我给那孩子也套上一幅，还带一幅备用的。
1: 对对对，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经常到海边的时候会发生，就是家长啊自己的孩子要下水游泳，才会给孩子全身装备好。如果孩子只是在岸边玩水，有可能家长呢就会掉以轻心。殊不知这样的一浪一浪拍过来，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不如像刚才说的是，到了海边我们大家就先把救生措施全都穿上，不然的话有可能啊会出现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意外。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去海边玩是很多朋友可能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海边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那其实呢，在浅海有可能还会遇到另外一些情况，那就是被一些海胆扎到了，或者说是我们也应该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另外如何预防，也应该做好这方面的一些防护工作。
0: 是啊，这海胆扎破了手或者是脚哈、特别是脚，你得走路啊，你旅游你不靠脚特别麻烦。有一年呢，我和我们邻居啊，我们十几家人，当时呢就是浮潜，他那潜呢就比较浅，大概两三米吧。其中的一个最大个儿的领队爸爸脚呢就扎到海胆上了。其实呢那个水特别清澈，但是他没辨别出来啊，当时呢流了很多血，以至于呢挂着脚在酒店呢躺了一天。所以呢今天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俩就给您叮嘱叮嘱啊，这个海胆要是扎了肉那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来自急诊科的医生卫兵是怎么说的。
3: 这东西扎的话不能掉以轻心，被扎一小口子无所谓的事情，很多人都说这句话。结果我们就遇到过一个，也是一个大妈来医院，她说我这伤口被扎，但是呢不好，好肿。我说你打开我看看呗，把那伤口打开一看，好家伙，一个手指头粗的有两个大，紫红紫红的。我说你赶紧啊，先甭看病了，摁在那先把液输上吧。输完液当时赶紧把伤口清创，然后按着点碘伏酒精赶紧消毒，消完毒之后又用双氧水把伤口冲过一遍，然后又重新包扎好，然后一定要输液，晚上都没敢放回家。我说你再严重手就坏了，然后再严重就会要你的命。其实跟大家也是说这问题，鱼虾蟹，然后什么皮皮虾、海鲜类的、河鲜类的，包括贝类，这些情况下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菌叫海鲜创伤弧菌，它是一种非霍乱弧菌，但是它一旦感染了之后会非常迅速的蔓延进展，导致出现这种严重的皮下感染、软组织炎或者急性蜂窝之炎，包括急性组织坏死。你虽然说很及时能就医，但是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把抗生素输进这事儿就完全能够解决的，有可能就解决不了，在短时间内出现各个脏器功能衰竭，很可能就会直接要命。 所以这种事情千万别掉以轻心，当时划完当时就要立刻马上处理，第一用水冲把这伤口冲干净，第二件事情要倒双氧水，一定要倒双氧水把这伤口再清洗一遍，然后

0: 后用碘伏消毒，然后必要的时候有酒精，用酒精消毒。消完毒之后，一定要记着要吃抗生素，阿莫西林呀，这种就是青霉素的抗生素要吃，然后吃几天，观察一下伤口变化。如果确实都没事儿，我们才能够把这事情避免掉。如果有问题，赶紧去就医。如果越来越红，越来越肿，千万别拖着，拖着的时候手脚就可能保不住，小的丢个手指头，重的话就会要命。
1: 应急时刻。
2: 外出旅游啊，这受伤这事儿是最麻烦的，很可能呢就得提前回来了，也可能会被感染。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海胆扎破了这个手啊脚啊，第一个呢就是赶紧到当地的医院去看看，看能不能取出来拔出来。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观察，别感染了哈，自行破溃了这也不好。第三呢就是那就得上点小手术了，切开取出来哈，赶紧得把这伤口给包扎起来。
3: 没错，虽然这个刺儿它没有剧毒，但是它还是有一定毒性的，如果相对扎得比较深，那么我们的处理措施就应该更加果断了。它虽然不是剧毒，但是如果伤口较深，还是有可能中毒的。为了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能顺利，我们最好还是果决地处理这样的伤口。
2: 所以呢，说到这儿啊，我们俩也就唠叨一句，大伙儿出去旅游，哎，特别是生活环境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带一个应急医疗包。你看我啊，我只要出差，我的那个应急医疗包呢就在我的这个旅行箱里，哎，巴掌大，里面呢就有一些双氧水啊、碘伏、酒精、酒精棉、酒精片儿，哎，创可贴、纱布、抗生素软膏、布洛芬呐 啊这种缓解疼痛的药物哈。旅游还真得把这些安全事项给想多了哈，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呢？哎，您不至于当时哎这就没有个招影哈。
3: 尤其是夏季，伤口呢容易溃烂化脓，在这个时候如果处理的不够干净，处理的不够果决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2: 尽量啊穿上软底儿的沙滩鞋，穿一些呢对身体的防护呢相对全面一些的泳装，这样多多少少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外伤的一些伤害。
3: 以上这些提示啊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大家外出去海边游玩的时候，身体不要被扎伤，不要被磕碰，也能够保证我们的旅途能够一路顺风。
2: 是啊，这吹着海风
3: 漫步沙滩，
2: 或者是一个猛子扎进去游泳，真是挺不错的。
3: 或者就是在水里泡吧。
2: 嗯，但是大海也有无情的一面，也有未知的一面呀。
3: 外出旅游一定要安全第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

0: 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阿卡四七，相信男同胞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民间普遍把这款枪支称为 AK-47， 然而其实这是一个误读。 AK 是俄文发音的缩写，音译为阿卡，直接按照英文字母读出来是错误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枪中之王 AK-47 和它背后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句话，美国出口的是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的是索尼电器，而苏联出口的是 AK-47。 根据前苏联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的 AK-47 系列自动步枪中90%是仿制品，真正产地是前苏联的仅有10%。到今天， AK-47 及其仿造品一共生产了8000万支，排行世界第一。而另一款举世闻名的自动步枪 M16 所有系列加在一起才不过生产了1000万支。世界上哪款武器杀人最多？如果你下意识地回答说原子弹、生化武器，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世界上单一武器杀人最多的是 AK-47 突击步枪，自它诞生以来的60多年里，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5万的增量不断地刷新着记录。 AK-47 被画上了前苏联的硬币，莫桑比克的国旗和津巴布韦的国徽，它拥趸无数，身影遍布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和伊拉克的沙漠城镇。在发达国家，他们成为匪徒和犯罪分子的钟爱，香港的黑帮一度靠他将皇家警察压制得抬不起头，美国的毒品犯罪分子也用他同警方抗衡，以至于成为枪战电影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公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导致美国在1989年立法禁止进口 AK-47。 国际上则将它的黑市价格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动荡程度的标准。在电影《危险关系》中，萨缪尔·杰克逊道出了 AK-47 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当你真的想杀死房间里每一个人时， AK-47 是最好的选择，它的中型子弹可以在发射一秒后要那个人的命。尼古拉斯·凯奇在《战争之王》中也有这么一段台词，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自动步枪，战士最爱的武器，由9磅金属和14英尺长的木头制成，它不会坏、卡壳、过热，就算它被泥土或者沙子覆盖，它还是可以正常的开火。它的使用很简单，就算一个小孩都可以使用它，而且他们的确在使用它。那么，又是谁发明了 AK-47 呢？下面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枪王之父卡拉。1919年，卡拉什尼科夫出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小村庄库里亚，接下来我们就称呼他为卡拉。卡拉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生有9个孩子，家境非常的贫寒。卡拉自己仅有中学的文化，但从小就对机械着迷，他看见一个门锁也忍不住想把它拆开看一看内部的结构。1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的卡拉意外地在野外捡到了一把老式的勃朗宁手枪。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私自收藏军火是要坐牢的，但是卡拉忍不住对手枪的好奇，冒险没有把枪上缴，而是反复地把它拆散然后重装，一遍又一遍，一点也不厌烦。1941年的6月，苏德开战， 卡拉参加了卫国战争，成为一名中式军衔的坦克车长。在布良斯克战役中，卡拉受了重伤，住院期间，卡拉和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新病友聊天的时候，病友向他抱怨，德国人已经装备了 STG-44 自动步枪，火力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呢，却只有老式的莫辛纳干步枪，而且数量还不足。卡拉听后恍然大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造出更加先进的自动步枪，消灭纳粹。 STG-44 可谓是想象力井喷的产物，希特勒对高科技项目的习惯性重视，使这个划时代的武器成功上位，成为世界上第一把突击步枪。 STG-44 虽然在二战中一共只生产了40多万支，但是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旺盛的火力和极大的控制范围，让盟军和苏军士兵深感恐惧。希特勒曾一度准备淘汰现有的德军装备，让基层士兵只配备 STG-44， 实现步枪和冲锋枪合一。然而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单单仅凭着 STG-44 无法挽救德国的命运。即便如此， STG-44 的问世也对各国的枪械设计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纷纷对它进行研究和借鉴，当然这也包括苏联。 AK-47 正是由此诞生的。下定决心之后，从未学过枪械设计的卡拉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卡拉终于做出了第一支样枪。不过苏联的战时法律非常的严厉，卡拉造枪期间因为涉嫌私自造枪还被苏联警察逮捕过，后来是工厂里的领导亲自说明情况才把他放出来的。1946年卡拉的样枪 AK-46 以出色的性能力压两位枪械大师斯帕金和杰格加廖夫。在测试中， AK-46 连续射击 1.5 万发，虽然枪管已经发红，但射击中没有出现任何卡壳和其他的故障，这让挑剔的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震惊不已。1947年苏联国防部决定正式装备这款枪，定型为 AK-47 突击步枪。斯大林亲自授予了卡拉一级勋章，并给予他15万卢布的奖励，这个时候卡拉只有28岁。AK-47 的制作工艺之简单，很多手工作坊都可以仿造。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些村落，除了枪管和扳机需要订购以外，其他零件在村子的作坊里就可以制造出来。以巴基斯坦边境的达拉村为例，一个父子家庭作坊不过3人，除了做农活之外，一个月可以生产 AK-47 20多把。这个2600户的村子一年就可以生产50000支 AK-47， 果然是平民化的武器啊。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摩加迪沙的菜市场里，一边是卖蔬菜的摊子，一边是贩卖 AK-47 的摊子，枪械堆积如山。 AK-47 最初的设计是大量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这使得成本大大的降低，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不过关，第一批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的 AK-47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卡拉马上将设计改为用整块金刚险接，0.65公斤的机匣由2.65公斤的钢块险接而成，显然在成本和工时上要昂贵得多。

0: 用的系统。当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往往稳定、简单，是小型武器的主要特点。事实上，无论在冰天雪地的车臣、黄沙漫天的伊拉克、丛林密布的越南，还是高原山地的阿富汗， AK-47 都是极为可靠的。当年华约国家测试 AK-47 时，曾用4吨的卡车压过枪身，造成枪体轻微变形，也曾埋藏在泥土、雪地或沙砾中，甚至浸泡在水中很多天，拿出来之后一样能够稳定射击。卡拉之所以能够设计出这样可靠的武器，关键还是他曾经上过战场，了解基层士兵的真实需求。对手的评价往往最准确。在一部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说，如果我要去一个未知区域或者一个不明星球，却只让我带一把枪，那我一定会选择 AK-47， 不会带别的武器。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于制造简单，容易大量生产， AK-47 的价格低廉。目前国际市场上一把 AK-47 的官方售价大约在$300到$800，如果大量购买优惠更多。而在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由于当年苏联的无偿援助，造成武器大量剩余，一把 AK-47 仅卖$15，和当地几只母鸡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有论公斤卖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尽管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 AK-47 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采用导气式的自动方式，也就是子弹射击的时候，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推动枪管上方导管中的活塞向后运动，由活塞推动枪机完成退壳上膛等动作，从而呢实现自动射击。子弹还没有出枪膛，燃气就推动枪机向后移动，虽然时间极短，但必然会造成枪身的震动。再加上枪机的质量大，连续射击次数越多，枪身的震动也就越厉害，这大大的降低了射击的精准度。同时， AK 采用的传统的钢材和木质结构和二战时期的步枪并没有什么区别，全枪重达5公斤，长时间携带会有较大的疲惫感。再者，对于现代步枪而言， AK-47 的通用性很差，不能拓展安装榴弹发射器、光学瞄准器等等。 AK-47 的枪托和传统的直枪托不同，它采用的是斜枪托。直枪托的优势很明显，枪托的上脊与枪身在同一条直线上，枪在射击时所产生的后坐力不会使枪管向上跳，便于射手控制。但直枪托呢也有缺点，射击的时候标尺和准星必须抬高，射击者的头部暴露的也比较多，很容易中弹。 AK-47 呢采用的是斜枪托，枪托与枪管之间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的时候呢，射手的头部暴露的很小，不容易中弹。然而斜枪托由于枪托和枪管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之后的后坐力会产生向上的力矩，使枪跳动严重，不便于射手控制。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抱怨 AK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存在着缺陷。当然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官兵一向以摸爬滚打、吃苦耐劳、敢于玩命著称，这种情况下考虑的就是在紧急遭遇时如何用猛烈的火力吞没对方，而不会考虑针对不同的身材体型的人的一个普适性。 AK-47 的保险在枪身的右侧，当射击者需要拉保险的时候，必须腾出用来扣扳机的手，增加了风险。而对比 M16 位于枪身左侧的保险，只用左手的拇指去拨即可，在这一点上 AK 显得笨拙了许多。但是 AK 的保险非常的有特色， 从上至下的一般的突击

步枪都是保险、半自动、全自动，而 AK-47 呢却是保险、全自动、半自动。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士兵们总会把快慢机扳到底，扣住扳机不放，而射出全部的枪弹。而 AK-47 呢则只会打出一发，大大的节约了子弹，提高了安全性。为什么在半自动的模式下安全性高呢？这是因为 AK-47 众所周知的一个缺点，连发精度低。三连发的时候，第三发就会向上偏出很远了。如果是全自动连发射击，那就更没谱了。同样是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民兵由于素质较差，使用 AK-47 的时候往往用扫射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命中率非常的低，子弹是满天飞，但实际射中美军的却是寥寥无几。参战的美国大兵相当一部分挂彩，但死亡的却只有16人。中国的五六式是完全仿造 AK-47 的。当年在中越法卡山防御作战，指挥员一再提醒战士使用单发射击，打一枪就隐蔽，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五六式的连发精度差，夜间枪口火焰大，非常容易暴露。可惜这些经验没有传到即将参战的部队，上战场之前战士没有进行充分的心理建设和射击训练，只顾着爬山头。上战场之后紧张地打出去的全是长点射，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有第一就有第二，排行世界第二的是美国的 M16 突击步枪，大约生产了有750万支。至于排行第三的奥地利 AUG， 只有50万支。M16 采用的是气吹式自动方式，就是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从枪管上的导管中将枪机向后吹开。优点是子弹出膛之后，枪机才运动，精度很高。那缺点呢是一旦进入杂物或者是长时间射击，火药的沉积物将导管堵塞，枪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非常难以维护。近距离射击的时候， AK-47 的威力并不如 M16 要小，弹头飞行状态异常稳定，翻滚效应并不明显。由于子弹口径较大，穿透力强，在近距离比较容易穿透敌军的肉体，子弹难以翻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中远距离 AK-47 的威力可就大得多了，它的弹头要比 M16 重得多，枪口动能呢也比 M16 要大，弹头的存能较好，400米外仍然能够保持较大的飞行速度。而 M16 的弹头400米外的速度已经衰减得很明显了。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战，苏联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技术的援助。同年苏联把当时最先进的 AK-47 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同时提供了部分的军工专家和生产设备。1956年中国成功仿制 AK-47， 命名为五六式冲锋枪。1958年开始装备部队。五六式的枪口下方装有不可拆卸的折叠式三棱刺刀，也就是俄罗斯的钢刺，这也是国产五六式冲锋枪的标志。而 AK-47 的刺刀是可卸式的。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使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解放军击败了印度军队。在这一战中，解放军对五六式表示满意，虽然五六式冲锋枪各方面的性能和 AK-47 接近，但是稍微有一些差距。基层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五六式枪管持续射击后很容易红， AK-47 则相对较好。在中越边境的潮湿环境下，五六式很容易生锈。这两点呢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苏联乌拉尔地区的铬镍矿的资源，只能用普通的钢材来代替，这样五六式的成本较低，但性能呢也有所下降，包括整枪的寿命和射击精度，这也导致了五六式的价格更为低廉。1980年的出口单价仅为86美元，还送360发子弹。
80年代后，解放军先后研制和装备了更为先进的8

一式和九五式自动步枪，但是五六式仍然装备一部分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也有更多的装备。在本拉登流传颇广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身旁摆放着一支 AK-47， 这是 AK-47 的改良版，而这也是卡拉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他曾说过，我很想问，我的枪是怎么到拉登手上的。晚年的卡拉生活简朴，作为退役军人，他住在乌德穆尔自治共和国的一套两居室里，生活条件很一般。西方记者曾经询问他，如果您在西方，早就因为这项专利成为大富翁了。卡拉回答道，我当时研究它是为了消灭纳粹法西斯，保卫祖国，根本没考虑过靠它赚钱。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家乡甚至为我建立了一个铜像，还为我建立了博物馆，我很满意。1999年是卡拉80岁的诞辰，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亲自前去道贺，并授予了他中将军衔。如今的卡拉已经与世长辞，当风烛残年回忆往事时，他并未因发明 AK-47 而后悔。他经常说，枪械本身无罪，扣动扳机的人才有罪。即便如此，老人仍对 AK-47 造成的数百万的死亡感到一定程度的歉疚。他曾说，早知道政治家会如此滥用我的发明，我宁可发明一台剪草机。晚年的卡拉热心推动限制全球轻型武器交易的工作，并多次向联合国呼吁成立相关国际公约。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唐家三少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冰雪恋熊猫》。这部作品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叶星川与乐言的爱情，他们因为滑雪而相识、相知、相恋，他们的爱情与滑雪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之而产生许多波折。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精彩的爱情故事，不管是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还是情感发展、矛盾冲突，又或是损友闺蜜的各种奇计良谋，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下，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尤其是对恋爱中男女那敏感而纠结的感情描写，十分准确且传神，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这部作品呼吁人们关注生存的环境，并为改善环境而努力。被关闭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和被废弃的扎卡塔亚滑雪者小屋在提醒我们，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杀死我们挚爱的、充满激情的滑雪运动。与此同时，因为气候变暖而被杀死的滑雪场不止扎卡塔亚一个。温室效应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冰雪运动。人们生存的环境正因为自身的活动而不断恶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的缔约国，我国政府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65%。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都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当前我国广大南方地区，冰雪运动尚谈不上是大众运动，大城市里可能会有室内滑冰场，滑雪场是凤毛麟角的，在一些小城市里甚至只有轮滑场，而看不到真冰。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举行，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屈直机关工委举办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举办，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退休医学专家下沉阶层，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怀柔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8月17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几何与 AI、 具身智能、数字出版等科普演讲，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1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高一新生齐硕廷是怀柔本地人，他对科技研发很感兴趣。
1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齐硕廷，
12: 在自己家门口就是能看到这么多顶尖的像浙大的教授，然后还有这个 CEO 能过来给我们进行这些讲座，听了这些我感觉也受益匪浅。
10: 他告诉记者，秋天开学后他打算选物化方向，如果有可能，未来希望可以留在怀柔科学城做科技研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在创造无止境分享中与中学生热情互动，回答同学们关于知识创业、科技创新的提问。
13: 今天来参会的这些高中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其中我们听到的包括像一些科学家的分享，我们都觉得是可能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是不是有点难了，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依然会问出这样有针对性的特别我觉得有能够去有深度的问题。我能够看到今天的高中生是非常的优秀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10: 怀柔的基础科学发展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的关注。邹焕启是专程从安徽赶来的，他对顾显峰教授几何与 AI 的主旨分享很感兴趣，并现场提问互动。
14: 在本次活动当中，尤其是顾教授、顾显峰教授，他关联到我们现在 AI 大模型有关于图片生成的一些具体的行业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现在AI 大模型背后它具体的机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学科的知识。本次活动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与我们往常学校内的课程不同，它是更具有国际视野。
10: 浙江大学教授、云深处科技创始人兼 CEO 朱秋国在具身智能人形四足机器人现状与展望分享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历史，关于具身智能在未来家庭服务、工业柔性操作场景应用的介绍，吸引中学生现场提问互动。这场科学家面对面活动让全国各地的400名中学生看见了怀柔，也见证了这座科学之城蓬勃发展的面貌。
8: 本台消息，8月18号，屈直机关工委以榜样示范创政绩、奋勇争先显担当为主题，举办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屈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奉献，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区人力社保局综合执法大队等3个集体、刘真等14名个人获得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荣誉称号。区科委刘真、区人民检察院王文文、区文化和旅游局于金波、区国资委马少静、区消防救援支队王振江5位机关榜样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宣讲先进事迹，展示了屈直机关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先锋形象和模范风采。自2014年至今，屈直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3届机关榜样评选工作，累计产生26个榜样集体和167名榜样个人。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个人 王振江说，
15: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建设，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我将冲锋在救援一线，奋战在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主动对标对表怀柔区各项建设任务之中，为区委区政府站好岗履好职。
8: 区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中共预备党员刘畅说，
16: 听完身边榜样的先进事迹，我深受触动，今后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8: 大会最后举行了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与会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9: 8月18日 ,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北京日报、怀柔区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以及怀柔网络达人走进赛车场，试乘体验拉力赛车的澎湃动力，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17: 目前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怀柔的这个赛车场，然后待会儿我们就要上车体验这台专业的赛车，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10: 上午10点，北京日报出境记者张扬现场介绍赛事体验情况。随后，北京日报、怀柔融媒记者分别登上两辆拉力赛车，伴随阵阵引擎轰鸣，开启赛道试乘体验。赛车在赛道上飞驰，连续完成过弯、漂移等专业动作。
11: 北京日报记者张扬。
17: 专业赛车确实跟普通量产车的感觉是完全的天壤之别，可以说非常刺激，然后它那种过弯的感觉啊，包括它那种加速感觉、推背感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驾驶过程中很难体验到的。可以看说专业赛车魅力就在这点，这种中国顶级拉力赛事能够在北京在怀柔举行，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一个大事儿。
10: 与此同时，怀柔网络达人也在现场参与试乘体验，他们拿起手机相机，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飞驰人生的独特魅力。
11: 网络达人孟光宇，
18: 会把今天所看到的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咱们怀柔不仅仅只有风光，有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和这个赛车爱好者来到咱们怀柔。
10: 北京瑞思赛车场位于杨宋镇四季屯村南侧。这里也将是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的核心比赛场地，系列配套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上演。8月27日，科学家体验赛、新能源超级�挑战赛率先开赛。8月28日，超级赛段 SS1 鸣枪，赛段全长 4.2 公里，拉开 CRC 怀柔站比拼的序幕。本次互动体验活动走出赛车场，取景于雁栖湖大坝、宝山镇等地。在雁栖湖沿岸，赛车同湖光山色、日出东方酒店同框入境。在宝山镇，赛车穿梭于稻田化之间，竞速战车与湖城地标田园实景同场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国家级汽车拉力赛事，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8月28日至30日将在怀柔举办。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将途经十八坡、大栅子等经典赛段，预计100辆赛车参赛。
8: 本台消息，8月18号，淮北镇举办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师生团队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为该镇2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集数字阅读科普、人工智能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生动课堂，让辖区群众近距离接触数字技术，掌握实用数字技能。活动现场，趣味十足的机器人开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气氛，伴着节奏明快的动感音乐，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台展示各自绝活，勾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授课老师围绕数字阅读常见形式、公共数字资源检索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向孩子们传授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梳理知识要点的实用技巧等内容，引导大家坚持独立思考与自主阅读。群众张润泽说。
14: 我学会了用 AI 进行数字化阅读，用它进行搜集信息，然后并阅读。阅读完了之后，我可以先核对，核对完信息的正确之后，我会再一次进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8: 在随后的具身智能实践环节，孩子们三人组队，分别担任智能导航员、电路连接师和结构优化师。在国科大博士农场师生团队的指导下，大家从认识主控模块、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入手，协作完成智能机械宠物的结构搭建与基础调试，亲手体验语音指令控制、动作执行等智能功能，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乐趣。群众

0: 陈冉说，
1: 老师我们讲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让我知道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狗的制作，各种细小的零件与模块让我倍感新奇，最终成品的完成也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0: 淮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静说，
2: 我们淮北镇啊，紧邻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这是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呢，我们持续的常态化开展这个数字阅读的系列活动，持续以科技赋能基层文化建设。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依托数字化平台，把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人工方面的科学知识真正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随时学、随时读和随时提升。
3: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举办2026年稻田音乐节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 IP 联动活动。依托赛道周边的五彩早稻田园景观，本次活动将专业赛事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为京北地区带来一场文体农旅交织的夏日盛会。在赛镇联动方面，宝山镇统筹山地赛段周边场地，将赛车维修展示区域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相互的衔接，实现赛事场景与文旅场景无缝导流。现场设置赛车实体展示区和赛事实时转播大屏，公众可近距离观摩车队车辆检修调试流程，感受拉力赛事的专业魅力，最大化承接赛事带来的客流。在田园景观载体方面，宝山四村打造了100余亩五彩早稻景观，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融入长城文化元素，稻株与青山村落自然相融，成为特色网红打卡地。当前稻穗进入饱满期，景观效果与赛事音乐节档期高度契合，自然美景与文体活动叠加，持续提升宝山镇文旅辨识度。围绕白天观赛赏景，夜间休闲娱乐的昼夜接续模式，宝山镇还打造了特色乡土市集，同步展销赛事专属文创和本地农特产品，叠加音乐演出、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游客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拉动餐饮、文创、农产品等多领域消费，推动单一观光向全链条消费升级。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成为京北地区标志性田园文旅 IP。 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形成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农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下一步，宝山镇将继续做好活动期间服务保障和秩序维护，确保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并持续探索文体赛事与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0: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2026年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环境服务项目启动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线延伸。启动会上，北京老卫协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背景、专家工作职责及各方分工与管理规范。区卫健委社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渤海镇、北房镇两家寿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卫协和支援专家表示感谢。随后，老卫协退休专家与寿源单位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安排，两位退休专家将分别于每周四、周五不含节假日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并按需到北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有效填补两家机构在部分专科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居民就医获得感。除日常诊疗外， 专家还将重点开展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跟师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助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骨干队伍。

0: 下一步，区域卫健委将聚焦人才培养、慢病经济化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守护居民身心健康。喇嘛工门满族乡消息，近日喇嘛工门满族乡围绕法护绿水青山、点首美丽家园主题，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 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全乡生态环境建设。在阵地宣传方面，乡政府利用集中会议契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宣讲人员围绕法典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生态保护责任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全乡生态保护工作实际，引导机关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筑牢依法履职的思想根基。在推动普法下沉方面，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禁止非法狩猎等条款，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讲解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非法狩猎行为，共同守护生态家园。喇嘛工门满族乡地处京北山区，生态资源丰富， 此次普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紧密结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通过宣讲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保护好身边的自然环境。下一步，喇嘛工门满族乡将持续依托极地之乡普法剧场等特色载体， 创新法治与生态融合的宣传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进乡村进农户，让法治精神浸润满乡民心，共同守护北京最北的绿水青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不满排风口、楼梯间、
1: 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 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 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 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 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 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酸。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忆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

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

0: 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 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

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独山雾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0: 感谢陈宗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元奇最终决定把它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一千名男孩中就约有一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十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

2021年元气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它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袁琪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

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袁琦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袁琦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袁琦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袁琦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他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他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时，她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会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淫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该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袁琪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知道你有太多我无法感受的痛，在逃离末日之后发现这不是场梦，有很多无法表达些，但是却总觉得自己找不中，即使在下个路口抓住做错的选择，不必感到太遗憾，其实你没有走散，只是光折了一半，就别再犹豫，把手给我。

这座城市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行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成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

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元倩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他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很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种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元气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气，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十年的婚姻，在那十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一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袁姬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袁姬原谅他。袁姬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二三十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六七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2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十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两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袁琪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袁琪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
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

您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最近啊，就听到不少的学生跟我说，说什么呢？说，哎呀，我抑郁了。然后大家就彼此的相视一笑。为什么要相视一笑呢？因为马上啊就要开学了，很多朋友都会在即将开学或者是开学初期的时候来一句话，说我抑郁了啊。抑郁有两点，第一就是很快就要开学了啊，这个假期已经没有，快没有了。第三就是上学了，已经没有假期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听到我抑郁了这几个字，不仅仅是针对学生一族，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抑郁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抑郁这样的一个话题。抑郁症现在呢是谁都有可能得的病，但是基于常规认知，以药物对症疗法为中心的治疗仍然会造成患者的复发，无法真正的认识抑郁的原理和机制，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抑郁的治疗方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聊抑郁带来的这本书，大家看一看，特别好看的一本书《抑郁的力量》。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蓝色它既备有很多的，比如说称作是什么皇家蓝啊，或者是天空蓝啊等等，但是其实在某一些的人的眼，可是这一本书虽然是蓝色啊作为封面的这个底色，但上面有很多飞翔的蝴蝶，那我们其实还是能够摆脱抑郁的。而且再告诉大家，在这本书的封皮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倾情推荐。哎，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了吗？没错，正是汪冰博士。在我们直播机房的汪冰博士，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今天也带来一本像刘莎说到的这样一本很好读，又我个人为什么会推荐呢？我觉得对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启发。也许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您自己没有抑郁症，甚至您的身边也没有人出现抑郁症，但没关系，我觉得这本书和困境包括痛苦，像刘莎说的，学生不想开学是吧
1: 对、
2: 家长不想上班等等，可能这些情绪背后都有一些被疗愈的需要，而这本书呢，相信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启发。
1: 汪冰博士在刚刚您说了一句话，说您说可能您现在还没有这个抑郁的症状，但没关系，我特别害怕你说一句，说听完我们这节目你就抑郁了
2: 但是确实在人生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0: 好准备，但是做好准备不等于不会经历痛苦，人生要经历生离死别，经历起起落落。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我觉得经常能带来一些心理上疗愈的书，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打疫苗一样，对不对？也许我们现在没有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恰恰相反，您可能正活在兴高采烈当中。但是像流沙说的啊，今年夏天天气多变，所以如果我们随身都带着一把伞，那么下雨的时候也不会特别担心。
1: 哎，没错没错。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抑郁的力量。刚才我其实也说到了，这本书有一个宣传语，就是说啊，抑郁现在都已经成为人人都挂在嘴边，或者说人人都可能得的病了。为什么呢？我抑郁了这句话啊，这几个字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口头禅。遇到工作有挫折，然后呢这个同事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不好相处，甚至有的时候啊说这两口子打架也能打抑郁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抑郁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紧紧的围绕。
2: 我们说在一个星期当中，如果你有2天的严重睡眠不足的话，有可能对你的健康就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你的生物钟产生影响，甚至会造成以后的睡眠障碍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那么就可能会造成精神情绪方面的障碍，有些人会表现为焦虑，有些人可能表现为抑郁，甚至有人会出现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一些疾病，甚至还有我们看到有些人是自杀的这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第二天的及时的补觉，那么可以减少这种睡眠不足对我们健康的影响。那么如果是及时补觉的话，其实夜间的睡眠不足的影响其实可以是最小化的。
1: 前面啊，我们播放的这段采访是来自长安医院的专家郭希恒的介绍。通过这样的一段介绍呢，虽然那么时间并不是很长，我想大家已经对抑郁啊有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了解，就是啊，抑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您睡不好觉啊，就有可能抑郁了。但是要请问一下汪明博士啊，你看我们挂在嘴边的说，哎呀我抑郁了，和真正的抑郁症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区别的？总不能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得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比例高达100%，咱不能说100%，因为天底下没有100%。但如果要是说大家老挂在嘴边这句我抑郁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抑郁症的比例得高达90%以上，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吧。
0: 这个说到我抑郁这件事情啊，首先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这可能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信号，就当大家都说而且可以公然的在朋友圈说我都抑郁的时候，证明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大家知道有抑郁情绪这件事情。第二，我们觉得这件事儿不羞耻啊，甚至从某个角度我还乐于跟别人分享我的抑郁情绪。所以从接纳和了解抑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好事，积极的进步。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说抑郁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一津津乐道的啊，一说起上学我就抑郁了，但一玩起游戏我就没日没夜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啊，如果您是临床上可以被诊断的抑郁症到达这个程度，就是障碍的程度的话，那你的兴趣的缺失应该是全方位的，叫了无生趣啊，对很多你喜欢的事情都在意没有兴趣了。同时你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能量水平很低，思维很迟缓。那通常来讲诊断抑郁呢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你症状的条目要足够多，就是说你不能光说我抑郁这一句话，你有很多的症状，包括躯体症状，比如说食欲减退啊，或者说睡眠紊乱啊，刚才讲到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暴食啊。第二呢，就是第一个说是症状的条目要够多，第二严重程度要够。
1: 哎，刚才说到症状的条目要目啊，就比如说是他吃不好睡不着这样的算一个条目，还是说他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指标啊？
0: 对，比如说有心境低落，就是我们说的不开心，简单的理解不开心，但专业的心境低落应该是一种比我们说的这个不开心可能更精准的一个学术描述。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减退，我们刚才说到了，还有思维会变得迟缓，能量水平会变低。那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刚才躯体化的症状，比如睡眠的问题，还有食欲的问题等等。除了心理的躯体的问题以外，可能还有不同的人会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诊断不能说我们自己去对条目对上了你就诊断说你看这几条我都有那我就是抑郁症。因为刚才讲到了除了条目之外还有持续时间，比如说至少要超过2周的时间，而且到一定严重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影响你的社会功能了，比如说影响你的上学，影响你的上班了。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又会跟我说

0: 确实影响我上学上班了。你看我上学心不甘情不愿的，是不是？我上班天天就想摸鱼。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1: 你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影响社会功能指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履行你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你觉得应该去履行的责任，或者说行使的事情，结果造成你生活更痛苦了。所以实际上抑郁症它一个核心就是不光有症状，而且症状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痛苦，会影响你的生活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被定义成疾病和障碍呢？就说明它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或者影响到了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1: 刚才汪斌博士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想起来我前几年出现的一个就是抑郁然后就很快不抑郁的过程啊，正好和特别要好的朋友一起商定了去吃饭啊。从我们单位到我吃饭那个地方就两三公里，但因为呢你要开车过去，你不能够像走路是直线过去，你要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要看你哪个地方要上高速，哪个地方要出口。结果我和我这个朋友，我们两个人盯着导航，然后呢差点开到通州去，然后好不容易拐过弯然后掉过头来再找，诶，我们俩连续开错了两次。后来我们想不到啊，就不到三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我们开了得有快30公里。当时我就特别郁闷，我想我一定是抑郁了。为什么？因为这家餐厅我连续了三个月，差不多每星期去1到2次，因为家人喜欢吃。我正想跟我这好朋友显摆显摆呢，你看我多么熟，因为我是一本身是一个路痴，我觉得这个地儿我肯定能手拿把钻的能够找过去啊。结果没想到还是没找过去，就在我跑到将近20公里的路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得了抑郁症。但是没有想到到了餐厅啊，美食摆上来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抑郁过，中间那段路程就已经遗忘了。王明博士，我这应该是特别典型，当时我是肯定抑郁了，对不对？我抑郁了应该至少有半个小时，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就默默的开车想到底是哪个出口呀，为什么这可恶的导航怎么又晚那么一点点告诉我。
0: 我听完了，我倒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美食的治愈能力好强啊，把你的抑郁情绪治愈了。刚才说到的应该不是我们临床上说的抑郁症啊，治愈时间很短，而且很快就有明确的缓解啊，其实是消除啊。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虽然抑郁症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有距离的，但是抑郁的情绪确实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您的不开心、您的痛苦、您的心情低落的时候是如何度过的。从这点上来说啊，我觉得现代人，我们刚才说到了不想上学、不想上班、想躺平，甚至有人说了我就想摆烂又怎么样呢，我不想忙忙碌碌过一生等等，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极大的质疑。这都在书当中啊有确切的一个我应该叫解法啊，告诉大家该如何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这些不开心。
1: 所以那这本书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来听一听汪明博士的介绍吧。
0: 首先这个作者全谷贤士呢，他自己是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提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在读精神病学的时候，就是精神卫生学的时候呢，很多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可能更多的就是当做一种疾病，抑郁症，你就是有病，你的精神有病，你的大脑出了问题啊，你的神经递质代谢的失衡，或者是各方面其他的问题。但是在全谷贤士的书当中，我发现他超越他同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简单的把这个疾病当成疾病，而是找到了疾病在人类文明上一个更深远的意义。疾病其实是一个信使，他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出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每次介绍健康科普的时候，也总跟大家说哈，我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我们有身体，往往是生病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有身体，我们的精神也是。所以全谷贤士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来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我觉得这本书最触动我的一点就是他提醒我们，随着大家越来越说我抑郁的时候，当整个人类像刘莎刚才说到的都在每天说我抑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出了问题，是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1: 我再有一个提醒啊，大家注意，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说这本书在书的封面上有汪明博士进行推荐这样的一句话。汪明博士呢人特别随和，尤其是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特别随和，然后也特别善良，但他特别挑剔，他轻易不会为书写推荐的。因为我就知道他怎么样啊，对于一些这个出版社的朋友的邀约的推荐他会很委婉的说我最近特别忙。所以呢汪明博士把这样的一本他推荐的书推荐给我， 我首先告诉大家，汪明博士推荐那肯定值得一读。其次我就想问问汪明博士啊，为什么你答应为这本书做，用它的地方在哪里呢？不要跟我说我

0: 首先要推荐一个画，我知道了。除了这个画以外，还有什么内容是让您能够愿意做这本书的推荐人的呢？
1: 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应景，因为在经过的前几年的疫情之后，我觉得整个世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作者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迫的意识到一个事实，叫人终有一死。所以其实会带来一个极大的领悟，或者说是冲击。既然人终有一死，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呢？如果人终有一死，我还要朝九晚五天天的上班吗？我还要还30年的房贷吗？这些东西跟我的生命比起来算什么呢？其实当人开始思考存在本身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挺容易变得更痛苦的，
0: 也可能躺平就彻底不抑郁了呢。
1: 躺平，如果您真躺平，而且可以就是心里无挂碍，我觉得这确实是高人啊。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们是想躺又躺不平，所以有人说我们现代人叫仰卧起坐啊，累的时候躺一下看着别人跑得飞快，马上又起来了，最后都练出了这个精神上的八块腹肌。实际上就是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作者在书里就其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抑郁的情绪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今天的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提供的是现成的答案，作者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啊，教你过人生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方便了。你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去经营家庭，该怎么去经营你的事业啊，该怎么去规划人生，但是这些二手信息都比不上你身体所提供的一手信息。作者引用了尼采的话，大意就是说，你自己身体当中蕴含的智慧远比可能很多书本包括你的头脑知道的更多。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啊，要听内心的声音。内心的声音和非内心的声音啊有什么区别？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上班，我要上班，我要起床，我要起床，有的人还会说我要减肥。就拿我要减肥这件事情来说，有人就说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每天都在想减肥啊，对不对？
0: 我和汪冰博士都说我要减肥，但大家明显可以看到，汪冰博士应该是他的内心的声音，我这个声音可能也就是凑数的声音，因为汪冰博士是卓有成效的，而我的成效在哪里？我的成效好像失踪了。
1: 这个刘山老师牺牲了自己，但已经点题了啊。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大家想想，如果你内心真正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反应，你的身体是愿意配合的。
0: 对，王明博士长期吃不饱，他的配合就是
1: 对，当你反过来，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动手，一定会去买，一定会下单，你会忍不住在睡前一定要吃到嘴里。对，这就说明什么？是内心的声音。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头脑的声音会伪装成内心的声音。你为什么要减肥呢？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那么多体型较好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夏天，你希望自己体型更好一些，于是你觉得你要，但是你的身体又不配合，反而会出现抗拒，这就意味着这可能是你大脑的指令而非内心的声音。所以我读完这本书，我就在想，那全谷贤士呢，他就非常直接地指出了现代人为什么会容易出现抑郁，是因为我们经常不仅听不见内心的声音，还用大脑这个暴躁的统治者来统治我们的身体。所以他画了一个图示，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脑和身体心灵的关系。大脑遵循的是什么？叫应该和必须这样的法则。我应该努力工作，我应该好好上班，我应该好好学习，我应该背单词，我应该减肥，我应该运动。那内心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感受，我要快乐，我要放松，我要幸福，我要感觉好。

0: 作者，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全谷贤士，他除了这本书，他本身就是学医的，后来呢他又在精神科的医院里面长时间的就职，他也去了像一些欧美国家做这个音乐治疗，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又开了一个精神疾病治疗的这个诊所。我就想这么专业的这个医生写的这个内容普通人能不能够啊接受，然后后来看下来以后发现，哎，真的是一贯啊本着日本的这些科普书籍的他们的原则，都是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位专业医生写的内容也特别让人能够没有门槛的去阅读。而且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反复提到了，或者说和我们以前的认为是不一样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抑郁症视为疾病症状，那抑郁呢其实是长期被大脑压迫的内心和身体在反抗，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吧，像我这个把减肥这个事儿时时挂在嘴上但是并不放在心上的人，我的大脑说你一定要减肥，但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其实一顿一顿的在到处找美食你说我能不抑郁吗？所以王明博士，我觉得我还是抑郁了。
1: 你的抑郁呢是因为你在纠结，你的心和脑在打架啊。但是我觉得全谷贤士真的很棒，当我看到他的一个论点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啊。他就说当你的头脑和内心还在打架的时候，恭喜你啊，你的人生还有救啊。为什么说叫有救呢？就证明你的大脑没有成为那个绝对的唯一的暴君，那个统治者，你的内心还有在参与其中，所以你的内心还在想说我想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还是拿大家热衷讨论的减肥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内心想减肥的话，因为你的内心在意的可能是感受上快不快乐开不开心，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件你能开心快乐同时可能还能帮助你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不管是运动也好，爱好也好，兴趣也好，这可能就是减肥成功的一个诀窍了。所以他也解读了这一点。还有呢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心和脑打架哈，其实心和脑打架的过程就是一个让我们走向内心的过程，所以纠结的朋友啊，恭喜你，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更释怀了，原来证明我两个声音都能听得见，我才会有内心的纠结。
0: 哎，来来来，接着敲，要敲黑板，这没有黑板，来敲敲桌子啊就是我们要说重点了。王明博士刚才已经多次恭喜我了，就是说明我既没摆烂也没仰卧起坐，我还有救。然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真的啊把这个我抑郁了是挂在嘴边。所以啊，王明博士跟我们大家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一下，我们现代人我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呈现给我们大家，既不能说像刘莎这样整天王明博士都恭喜我，也不能像有的朋友说我整天就都抑郁了挂在嘴边，我们的一个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其实在这书里面也有涉及。
1: 说到这个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本书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意义啊，因为我们谈抑郁症的时候经常谈的是个人，但是在未来若干年里，抑郁症有可能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的疾病，这意味着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去探究，这可能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出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我们还是从吃开始啊，这大家很直接，如果您看社交媒体特别是某红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那里边有些人被大家奉为励志偶像，比如说他会每天晒跑步的数据，包括他的配速距离等等、
0: 我见过好多10公里的20公里的，我特别敬佩人家，而且是每次跑完他会发一张他暴汗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图片
1: 非常直观。
0: 对，你就想人家上面有一个人家的路途，然后跑了10公里20公里，下面又暴汗，我想我今生能有这样的一次吗？我就满意了。
1: 除了啊这个励志型的健身博主之外，我们还看到了非常有意志力的健康餐博主，他们会晒每天的热量，他们会统计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软件可以通过拍摄食物的方式告诉你这一餐的热量。那全谷贤士在书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很多的时候是被量化的，是被数据化的，比如说我应该吃这个营养就过剩，或者我不应该吃这个可能能量过剩，或者说我应该吃这个营养才够，其实就把人当做了一个机器。这种精确计算的生活它从某个角度是反人性的，因为我们的心和身都希望什么？希望舒服，希望健康、
0: 想怎样就怎样是吧，
1: 我们的身心是企图想怎样就怎样，虽然我们的大脑前置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把人当做机器的时候，比如说从运动的角度，你会觉得我每天都要打卡，每天都要做什么，我每天要怎么吃，实际上这会引发进一步的焦虑，甚至会带来抑郁情绪，比如说你会对你的身体非常不认可。第二点，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千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啊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及米2担终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一半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世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

0: 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世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父母在不远游，儿女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空巢的现象。此外还规定了补给士丁的制度，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2个人，100岁以上的安排5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士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

连电视剧中父亲江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 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艾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 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10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 2019年3月30日 刘静病逝，终年58岁。 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 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 2019年7月， 刘静的3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81献礼。 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剑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洗涤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 你在哪里等我等欺骗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 而面对大老粗世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5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 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7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 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 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 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3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81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 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 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
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未

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区。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常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茶坞、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地破坏敌人交通。1948年7月20日，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 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和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隐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纳瓤甜，赶快吃喽！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区享有盛名。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1976年，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每天和2毛2分钱。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1990年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打了七沿新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市委副书记李七沿、市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 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八个企业，转至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了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是1976年的132倍。如今北汽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四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全村156户，297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小河东清初城村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较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下房村辖域面积8.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1972年7月下旬，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下透了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的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房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奶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白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 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连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 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常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 日伪罪行。194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 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00户，4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 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0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 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 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 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

0: 队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两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每天合1毛6分钱。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九，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古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古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描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古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古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地给大家说上一阵儿。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进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到1996年底，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4个自然村的水泥路。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2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2个村， 建房108所，入住379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3: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2: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4: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5: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4: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5: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4: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5: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4: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5: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4: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 像那年冬天的雪。
5: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

0: 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这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 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 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 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 同学们还可以想出来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数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接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 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 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 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

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能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

命题大题上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是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一下，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就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转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

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家风是。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举行，

0: 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曲直机关工委举办曲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世纪宣讲大会，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CR24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举办，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退休医学专家下沉阶层，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怀柔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7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几何与 AI、 具身智能、数字出版等科普演讲，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2: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高一新生齐硕婷是怀柔本地人，他对科技研发很感兴趣。
3: 在自己家门口就是能看到这么多顶尖的像浙大的教授，然后还有这个 CEO
4: 能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些讲座，听这些我感觉也受益匪浅。他告诉记者，秋天开学后，他打算选物化方向，可以留在怀柔科学城做科技研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在创造无止境分享中与中学生热情互动，回答同学们关于知识创业、科技创新的提问。
5: 今天来参会的这些高中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其中我们听到的包括像一些科学家的分享，我们都觉得是 可能对今天的高中生是不是有点难了，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依然会问出这样有针对性的特别我觉得有能够去有深度的问题。我能够看到今天的高中生是非常的优秀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怀柔的基础科学发展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的关注。邹焕启是专程从安徽赶来的，
6: 他对顾显峰教授几何与AI的主旨分享很感兴趣，并现场提问互动。在本次活动当中，尤其是顾显峰教授，他关联到我们现在 AI 大模型有关于图片生成的一些具体的行业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现在 AI 大模型背后它具体的机理。 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学科的知识。本次活动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与我们往常学校内的课程不同，它是更具有国际视野。浙江大学教授、云深处科技创始人兼
5: CEO 朱秋国在具身智能人形四足机器人现状与展望分享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历史，关于具身智能在未来家庭服务、工业柔性操作场景应用的介绍，吸引中学生现场提问互动。 这场科学家面对面活动让全国各地的400名中学生看见了怀柔，也见证了这座科学之城蓬勃发展的面貌。本台消息：
0: 8月18号，曲直机关工委以“榜样示范创政绩，奋勇争先，显担当”为主题，举办曲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世纪宣讲大会， 激励曲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风在前，担当奉献，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曲人力社保局综合执法大队等3个集体，刘真等14名个人获得曲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荣誉称号。 区科委刘真，区人民检察院王文文，区文化和旅游局于金波。 区国资委马绍静、区消防救援支队王振江5位机关榜样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宣讲先进事迹，展示了曲直机关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先锋形象和模范风采。自2014年至今， 曲直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3届机关榜样评选工作， 累计产生26个榜样集体和167名榜样个人。

0: 区直机关第十三届机关榜样个人王振江说，
1: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建设，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我将冲锋在救援一线，奋战在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主动对标对表怀柔区各项建设任务之中，为区委、区政府站好岗、捋好枝。
0: 区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中共预备党员刘畅榜样的先进事迹，我深受触动，今后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会最后举行了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与会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2: 8月18日，CRC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北京日报、怀柔区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以及怀柔网络达人走进赛车场，试乘体验拉力赛车的澎湃动力，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3: 今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怀柔的这个赛车场，然后待会儿我们就要上车体验这台专业的赛车，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4: 上午10点，北京日报出境记者张情况，随后北京日报拉力赛车伴随阵阵引擎轰鸣，开启赛道试乘体验，飞驰连续完成过弯、漂移等专业动作。
5: 北京日报记者张扬。 专业赛车确实跟普通量产车的感觉是完全的天壤之别，可以说，勾弯的感觉啊，包括它这种加速感觉、推背感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下车过程中很难体验到的。可以看出，专业赛车魅力就在这点，这种中国顶级拉力赛事能够再在北京再大事儿。
3: 与此同时，怀柔网络达人也在现场参与试乘体验，他们拿起手机、相机，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飞驰人生的独特魅力。
6: 网络达人孟光宇，
3: 会把今天所看到的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咱们怀柔不仅仅只有风光，有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和这个赛车爱好者来到咱们怀柔。北京瑞思赛车场位于杨宋镇四季屯村南侧，这里也将是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的核心比赛场地，系列配套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上演。 8月27日，科学家体验赛、新能源超级挑战赛率先开赛。 8月28日，超级赛段 SS1鸣枪赛段全长 4.2公里， 拉开CRC怀柔站比拼的序幕。本次互动体验活动走出赛车场，取景于雁栖湖大坝、宝山镇等地。在雁栖湖沿岸，赛车同湖光山色、日出东方酒店同框入境。在宝山镇，赛车穿梭于稻田化之间， 竞速战车与湖城地标田园实景同场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国家级汽车拉力赛事，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 8月28日至30日 将在怀柔举办，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 将途经18坡、大栅子。本台消息，
0: 8月18号 淮北镇举办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师生团队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为该镇2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及数字阅读科普、人工智能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生动课堂，让辖区群众近距离接触数字技术，掌握实用数字技能。活动现场， 趣味十足的机器人开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气氛，伴着节奏明快的动感音乐，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台展示各自绝活，勾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授课老师围绕数字阅读常见形式、公共数字资源检索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 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向孩子们传授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梳理知识要点的实用技巧等内容，引导大家坚持独立思考与自主阅读。群众张润泽说，
7: 我学会了用 AI 进行数字化阅读，用它进行搜集信息，然后并阅读，阅读完了之后

0: 我可以先核对，核对完信息的正确之后，我会再一次进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1: 在随后的具身智能实践环节，孩子们三人组队，分别担任智能导航员、电路连接师和结构优化师。在国科大博士农场师生团队的指导下，大家从认识主控模块、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入手，协作完成智能机械宠物的结构搭建与基础调试，亲手体验语音指令控制，动作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乐趣。群众马晨冉说。
2: 老师，我们讲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让我知道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狗的制作，各种细小的零件与模块让我倍感新奇，最终成品的完成也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1: 淮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静说。
3: 我们淮北镇啊，紧邻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这是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呢，我们持续的常态化开展这个数字阅读的系列活动，持续以科技赋能基层文化建设。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依托数字化平台，把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人工方面的科学知识真正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随时学、随时读和随时提升。
4: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举办2026年稻田音乐节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 IP 联动活动。依托赛道周边的五彩早稻田园景观，本次活动将专业赛事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为京北地区带来一场文体农旅交织的夏日盛会。在赛镇联动方面，宝山镇统筹山地赛段周边场地，将赛车维修展示区域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相互的衔接，实现赛事场景与文旅场景无缝导流。现场设置赛车实体展示区和赛事实时转播大屏，公众可近距离观摩车队车辆检修调试流程，感受拉力赛事的专业魅力，最大化承接赛事带来的客流。在田园景观载体方面，宝山四村打造了100余亩五彩早稻景观，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融入长城文化元素，稻株与青山村落自然相融，成为特色网红打卡地。当前稻穗进入饱满期，景观效果与赛事音乐节档期高度契合，自然美景与文体活动叠加，持续提升宝山镇文旅辨识度。围绕白天观赛赏景、夜间休闲娱乐的昼夜接续模式，宝山镇还打造了特色乡土市集，同步展销本地农特产品，叠加音乐演出、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游客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拉动餐饮、文创、农产品等多领域消费，推动单一观光向全链条消费。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成为京北地区标志性田园文旅 IP。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形成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农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下一步，宝山镇将继续做好活动期间服务保障和秩序维护，确保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并持续探索文体赛事与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1: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2026年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海洋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启动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线延伸。启动会上，北京老卫协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背景、专家工作职责及各方分工与管理规范。区卫健委社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渤海镇、北房镇两家受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卫协和支援专家表示感谢。随后，老卫协退休专家与受援单位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安排，

0: 两位退休专家将分别于每周四、周五不含节假日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展，并按需到北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展，有效填补两家机构在部分专科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居民就医获得感。除日常诊疗外，专家还将重点开展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跟师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助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骨干队伍。下一步，区卫健委将聚焦人才培养、慢病精细化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围绕法护绿水青山、点首美丽家园主题，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全乡生态环境建设。在阵地宣传方面，乡政府利用集中会议契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宣讲人员围绕法典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生态保护责任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全乡生态保护工作实际，引导机关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依法履职的思想根基。在推动普法下沉方面，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禁止非法狩猎等条款，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讲解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非法狩猎行为，共同守护生态家园。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京北山区，生态资源丰富，此次普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紧密结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通过宣讲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保护好身边的自然环境。下一步，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依托极地之乡普法剧场等特色载体，创新法治与生态融合的宣传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进乡村、进农户，让法治精神浸润满乡民心，共同守护北京最北的绿水青山。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 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伤感歌《黄昏》，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彩铃的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情歌教父周传雄的爆红之作。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幕。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陈毅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到的金圆券里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呢？一条简短的情报为什么会让陈毅高度警觉？一张已经走向末路的旧钞票为什么有可能危害到刚刚诞生的新上海？这起假金圆券案最后又是怎样露出破绽的？听天下跟你聊聊假金圆券背后的较量。要理解陈毅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咱得先把目光放回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座即将完成政权更替的城市。虽说城市可以一夜之间更换旗帜，但有一样东西不可能很快就完成更换，那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解放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解放后，咱们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秩序，就必须让人民币进入上海。但人民币不能凭空发给每个人，最现实的办法是让市民在规定期限里用手里的金圆券去兑换人民币。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缝儿。金圆券马上就要退出流通，可在短短几天里它仍然有一个作用，换人民币呀。谁如果能在这几天里伪造出足够多的金圆券，不就等于把一堆废纸变成了真钱吗？这才有了咱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段。陈毅马上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他赶紧在情报上批示，请李世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如果属实，立即严厉打击，维护上海的经济秩序。第二天，这份批件就到了李世英手中。李世英后来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不过公安局的新牌子还没来得及挂上，案子就已经先到了他的眼前。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调查，这个人叫徐伯龙，25岁，浦东高桥人，参加革命后做过地下工作，也在山东做过侦查工作。可真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经验特别老道的刑侦专家。接到任务时候，他下意识问了一句，还有谁和我一起干？李世英告诉他，就你一个。这句话压在徐伯龙身上仿佛有千斤之重，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句线索，上海浦东有人伪造金圆券，具体的地点没有，嫌疑人没有，窝点没有，连对方具体是怎么伪造的也不知道。可时间不等人，徐伯龙马上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份公告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人民币合法货币，而金圆券合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它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窗口期，只要假钞没有被识破，每一张在人民银行换成真钱。这也意味着从5月27号上海解放到30号正式兑换货币，留给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3天时间。等到30号，假的金圆券流入收兑点，被换成真的人民币，一切就来不及了。您听听，5个人，3天，一座刚刚解放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刑事案。

而是一场上海经济秩序的保卫战。线索太少，专案组只能反过来想，要伪造纸币必须有技术、机器和纸张，可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这些东西又会藏在哪儿呢？专案组最先想到的是从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开始调查。要知道，伪造纸币不是拿一块木板随便刻几下就能做出来的。金圆券采用双面胶印，有专门的纸张、印板和油墨。要想骗过银行职员，必须有设备、有技术、有懂行的人。专案组先去原来专门管印钞的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印制厂的技术骨干告诉徐伯龙，金圆券从发行以来，各种票面都在这里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印完之后就已经停工了。真正的金圆券使用的纸张、机器和油墨都有讲究，大面值的票子还用过进口印钞纸，普通小作坊几乎不可能做到毫无差别。技术骨干的话让侦查员稍稍松了一口气，也让他们更清楚下一步要找什么。既然一般小作坊做不出来，那嫌疑对象就有两类。一类是掌握制版、胶印、机器调试技术的人，另一类是能弄到印刷设备和特殊材料的人。带着这条线索，专案组来到了最初的情报里说的地点——浦东。很快，专案组就发现了两条看似很有希望的线索。一条线索在周浦，一位名叫杜奔的侦查员把自己化妆成油画小印刷社，找到了一个懂照片制版的技师。制版技师说，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来问过他能不能制作纸币印版。这个来打听的人外号叫方麻子，本名方阿祥，曾经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会几句英语，平时喜欢喝酒饮茶，喜欢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杜奔追到方家，又问出方阿祥最近和一个绰号大牛的人来往密切，方阿祥最后一次离家就是跟大牛走的。这条线索越看越有价值，于是专案组连夜追查，最后在彭公观的一间竹林小屋里找到了他们。推门进去之前，徐伯龙他们还听见屋里两个人正在用英语讨论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推开门，果然发现屋里有印刷和机械方面的书刊，有拆开的机器零部件，有编号，有图纸，怎么看都像是伪造金圆券的窝点。可一审才发现压根儿不是。方阿祥和大牛确实想干坏事，但他们打算伪造的是外国债券，不是金圆券。印刷机还没有装好，印版也还没做成，专案组这一趟扑了个空。另一条线在高桥，一位叫关志存的侦查员查到，有人从宏泰机修厂买过一台小型双面胶印机，卖机器的人还记得那人用一条小木船把机器运走，船橹上写着三个红漆字“河源记”，这三个字一度成了关志存眼里破案的关键。他顺着“河源记”查商会、查字号、查浦东各镇，几乎把能想到的地方都问了一遍，结果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专案组再次找到宏泰机修厂卖机器的人去盘问。卖机器的人突然问了一句，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那只船是新的，可船橹却是旧的。这句话把思路一下子点开了，也许河源记根本不是船主的字号，而是一只从旧货行淘来的旧橹。侦查员赶到旧货行，果然查到了消息，买橹的人叫李海王，住在高桥木路村。
他们找到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

0: 印刷机。可审讯下来却发现，李海王他原来是虹口一家印刷厂的工人，技术很好。失业后他回到了老家，想联络两个工友在高桥开一家印刷社，所以才买了旧机器。专案组根据他们的口供一查，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两条线索就这么先后断了。很快正式兑换货币的日子到了，如果假金圆券仍旧存在，很可能已经流入了收兑点。面对这个情况，专案组接下来还能怎么办呢？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开始大规模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专案组只能把侦查重点转移到收兑点上。当时上海市有300多个收兑点，专案组只有5个人，根本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盯住。真正站在货币兑换第一线的是银行职员和很多热心帮忙的义工，这就造成了第一重困难。这些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不全是老银行职员，有的只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还有的是临时协助的进步青年。让他们识别假钞几乎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始的两天不断有新线索冒出来，但又一次次被排除。有人骑着名牌自行车，拿着一大捆崭新的金圆券来兑换，看着很可疑，但查下来发现是一个资本家少爷想试试共产党说话算不算数，换到了人民币之后又去商店里买东西验证能不能花出去。有人拉着一车麻袋，麻袋里装满了金圆券，来兑换的时候脾气还很横，一脚就踢翻了桌子。查下来，这是一群黑社会倒卖古玩收来的金圆券，也不是假币。还有一个开鱼行的小老头带着21箱金圆券来兑换，箱子里的票连号崭新，还夹着错票。查下来，那批钱确实来路不干净，是他保密局的女婿临走前从中央印刷厂拉出来送给他们的，但也不是假钞，而是真钞的库存票夹杂着错票。这些来换钞的人每一个都可疑，可每一个又都不是专案组真正要找的人。第三天专案组才等来了新线索。这天榆林区打来电话说，榆林路的收兑点发现了假的金圆券，等专案组赶到，来兑换的人已经走了。兑换的人是一个35岁左右的女人，他带来了2麻袋金圆券，兑换走人民币就离开了。等银行的资深职员例行检查时，才发现里面有大量假钞。不仅如此，这些假钞还不是粗制滥造的样子货，假钞的图案和文字和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真正暴露破绽的是油墨，油墨的颜色和真票有细微的差异，有一部分颜色偏深的假票还被人用水泡过，故意做成了旧票。这说明什么？说明伪造金圆券的人懂技术，也懂银行收兑的风险。好在拿着假币的女人离开时坐了一辆黄包车，车号被工作人员记了下来。专案组顺着车号查到车夫，问出他去了董家渡轮渡码头，而董家渡对岸就是浦东，线索又回到了最初情报里说的那个地点，浦东。专案组判断犯人很可能先在浦东试探着少量兑换一些假币，再到浦西大量骗兑。于是他们一边请技师到浦东几个区复查已经收兑的金圆券，一边安排侦查员在靠近黄浦江的收。果然第二天那个女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她雇了一辆卡车，车上装满了麻袋，里面全是金圆券，大约有50万亿元。 收兑点工作人员表面镇定，说这么大一笔钱，现场拿不出这么多人民币。

要等两个小时吊款，先稳住了女人。专案组判断，最好是先让她拿到钱，再跟踪她，找到背后的据点，从而找到整条假币的生产链。两个小时后，女人回到了收兑点，拿到装着人民币的箱子，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几次让车在收兑点附近放慢掉头，像是在试探有没有人跟踪，但咱们的侦查员素质过硬，愣是一路都没有被发现。最后女人到了北苏州路的一栋平房前，那是一个已经停业的商业仓库。这处房子靠近苏州河，后墙离河边很近，既能临时藏货，也能从水路运进运出。专案组判断，这个女人背后还有人，不能急着收网。可这一等就等出事儿了。夜里11点多，屋里仍然不开灯，也没有任何动静。专案组假扮邮电局人员敲门，屋里没有回应。于是徐伯龙下令破门。屋里那个白天还在跟侦查员兜圈子的女人，应该是凶手原本就在屋里，发现女人被跟踪后就灭了口，带着骗兑来的人民币悄悄逃走了。女人死了，凶手跑了，但案子却还没有断。侦查员很快判断，北苏州路这处平房不是制假窝点，而只是一个临时藏钞和转运的据点。要继续往下追查，就得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和什么人来往。经过查证，死者名叫叶佩丽。专案组顺着叶佩丽的社会关系继续摸排，真正的线索才慢慢露了出来。假金圆券到底在哪里印出来？是谁提供了机器、印版和印钞纸？又是谁敢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把一车车假钞送进人民银行的收兑点呢？原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区一个叫顾家塘的独家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的惯匪。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蒋玉生本来已经想金盆洗手了，可两个人却找上了他。一个叫金星根，是浦东土匪头子张阿六的手下，另一个人姓甘，叫甘盘荣，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很擅长假币制造。他们给蒋玉生带来一套印刷设备，还有大量的专用印钞纸，50万元和100万元面值金圆券的印版，以及印钞票的专用油墨。他们的目标也很清楚，第一步，伪造金圆券，等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拿去兑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第二步，如果共产党控制金融市场，只允许人民币流通，就去制造假人民币。蒋玉生起初不愿意，他怕共产党，也怕自己过去的命案被翻出来。可甘盘荣威胁他，这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拒绝合作，你全家都要被灭口。没辙，蒋玉生只能答应。就这样，一台印钞机器在蒋玉生家里悄悄运作了起来。一开始机器运作的并不顺利，动力系统不稳，甘盘荣折腾了很久才调好。开始印刷后又发现颜色比真票要深，甘盘荣不敢乱配，只能去市区找人帮忙解决。技术难关过了以后，一张张假金圆券才从机器里印出来。接下来他们要找人去兑换，甘盘荣不愿亲自出面，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替死鬼，这个人就是叶佩丽。叶佩丽贪财，又和前面提到的金星根是朋友。金星根告诉他，来路有些问题，不方便自己出面，要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他可以抽一成辛苦费。叶佩丽很自然地就答应了，他租下北苏州路的旧仓库当据点。

0: 一些收兑点少量兑换。这个方法在上海的杨思、杨京和榆林都得手过。人一得手就容易贪，最后那次叶佩丽把手里所有的假钞送到收兑点，想一次性都兑掉，可他没想到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叶佩丽带着人民币回到旧仓库时，金星根已经发现了他被跟踪，于是立刻杀人灭口，带着钱回到蒋玉生家。看起来金星根处理得很迅速，也没暴露什么，但很快新的分歧来了，屋里还有一批刚印好的假金圆券。甘盘荣是特务出身，他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主张马上销毁，可金星根呢是土匪出身，舍不得这一堆钱，还想再找人去骗一次。眼瞅着俩人意见不合，越吵越凶，蒋玉生悄悄给金星根出了一个主意，杀。于是甘盘荣被他们绑起来，塞入嘴，绑上石头，沉进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杀了同伙，金星根和蒋玉生仍不收手，去兑换假钞。金星根找到了一个姓钱的旧友，但他忘了一件事。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有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岳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对，真的是好久。Miko 没有那么久啊。
2: 对，我还是很勤奋的了。
0: 就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2: 赶上我今天到的早。
0: 嗯，对。然后就今天呢，这跟直了起腰的 Miko， 还有好久不见的岳川，一起来聊一聊跟咖啡啊、咖啡豆赏味期相关的一些话题。确实呢，最近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面艾特我啊，就是说你们以前节目里边不是聊了赏味期是多久多久啊，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我拿到的这个挂耳包的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哎，大概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所以基于大家的疑问，我们就为大家来正式的解决一下这个关于赏味期的问题。好，再说这个赏味期之前，我们解决一下上火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第一呢是很想听这个话题的内容，但是有点小感冒上火，还能好好的尝鲜吗？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啊，关于喝咖啡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最近可能身体有点不适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容易上火，还能喝咖啡吗？
1: 可以啊。
0: 怎么喝法呢？
1: 这个，
0: 就担心说喝了咖啡会不会上火？
1: 其实理论上真的不会，就是又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赏味期的话题能涵盖很多的旁枝末节，对，就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误解，包括这个说上火的，这个上火是因为过于太燥嘛，对吧？那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喝别烘那么深的咖啡呗，就如果它的烘焙程度是适中的话，比如说浅烘或者中浅烘，那不会有上火的问题呀。
0: 大家觉得有可能喝咖啡好像加速了它上火的这个进程，或者是让它很难好，这个火很难退下去，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喝商业咖啡的原因？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商业咖啡可能为了保质，它会把这个豆子烘得有一点点过。
2: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解决商业咖啡要让我们上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岳川是怎么了，
2: 水腻了是吧？
0: 好了，就是是有可能是商业咖啡导致的，
1: 对，
0: 这个、
1: 就是、
0: 这个锅还是得给商业咖啡背一背。

0: 面，其实就是咖啡豆过烘，对，
1: 烘的比较重嘛，
0: 对。
2: 但是精品咖啡不会出现这样的。
1: 我觉得可能也和你上火的话就稍微的少喝一点了，喝的就是稍微淡一点就好了。其实
0: 没有，就是
1: 要喝淡。
0: 有一句名言，上火喝水啊。多喝水，
2: 对，多喝水啊！
0: 确实天干物燥嘛。
1: 对，其实一杯两杯咖啡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2: 可以啊，还可以尝鲜，
1: 没问题。
2: 对，小感冒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1: 对，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其实
2: 还是会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量要适当啊，肯定不能多喝啊。你喝一点儿，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偏爱咖啡嘛，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好难受，感觉今天没有喝就无法正常的工作，还能不能喝？可以。
0: 而且咖啡其实是排水的。就是它跟茶呀、什么那些饮料，其实都是你喝进去之后，它不是会比如说去湿啊，对，或者是那种去水肿啊。所以其实你喝了咖啡之后，你如果是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再多喝点水，就它会排出你体内的水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干，觉得燥。
2: 哦，
0: 其实不是它导致上火，而是你的水分被排出去了。
2: 就喝完咖啡以后，
0: 对，
2: 再比你平时的量再多补充一点水分。
0: 对，
2: 这个是一个避免上火的方法，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比方这个豆子就浅烘，
0: 尽量选浅烘一点的豆子。
2: 由这个赏味期引发的一系列的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关于咖啡的误说，受凉了感冒啊，这个外火内寒。倒也不是因为喝咖啡上火，只是现在就想喝啊，所以很纠结。外火内寒，哎，你看很专业啊。
1: 内寒的话，喝咖啡没问题吧？对，其实内寒，我觉得喝咖啡还挺好的，就别还是不要喝太多就好。
2: 对，还是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好不好？奇奇姑姑，这个没有问题，你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喝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如果说你对于你已经买的这个咖啡豆，或者是你已经说接下来我还想要买什么样的咖啡，这个行不行？可以问到。
0: 对，
2: 这样喝起来呢，第一没有那么纠结，第二更放心。好不好？说到这个赏味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底？最佳。
0: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赏味期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概念给大家造成了误会。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眼，就是我们今天发的
2: 图片，
0: 对，第一张和第三张，其实上面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就是这个是经过食品的检验检疫部门给出来的一个，就是它不会过期的一个期限，就是它的保质期其实是300天，就它在300天之内都不会坏掉。但是我们一直说强调，因为精品咖啡嘛，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咖啡豆子的风味儿。那我们一直讲我们要保持最佳的风味儿，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说，最好是2周或者是最长1个月把豆子喝完。这个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尝到更多的味道层次，或者说让这个咖啡豆它保持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风味状态是最好的。
1: 对，但是其实这个刚才就是月川说的这个，主要还是我们还是针对那个单品咖啡豆多一些，并不是针对挂耳包。对，因为单品咖啡豆你可能你之所以会喝它，你更多就是想尝到不同的很丰富的那种风味。所以它的那个时间会比较讲究一点，但是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它其实整个它的制作流程、制作工艺上来说，其实它的保质就已经你只要把它打开，它的那个保质就已经很 OK 了，而且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
2: 我替大家也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保质期很长，比如说超出了2-3个月以上啊，就是超出90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有一些防腐剂的成分在？它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长时间？比如说300天，小一年的时间了。
0: 咖啡这种产品是不会的，
1: 对，它不需要，
0: 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烘焙产品嘛。之前其实有讲过，其实这个就是跟烘焙度有关系的。就刚才讲，我们要尽量选浅烘的豆子，那其实它就是会保鲜期没有那么长。其实越重的，你像包括很多商业咖啡，他们烘那么重，之前都讲过，就它就是为了让它更稳定，让豆子不会再发生氧化和变化。它就是为了
2: 烘的深，把它过烘，

0: 对，
1: 就相当于把它炒糊了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就其实它
1: 是为了让它保质。
0: 对，香味油脂也没有了，嗯，然后风味其实就跟香味油脂一起散掉了嘛，所以它就会很稳定，它也不会再出油啊，不会再氧化呀，
1: 也不会坏。
0: 对
1: 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不管是挂耳包后面，有这个，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去买咖啡豆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些，给你一个保质期。如果这个时间挺长的，也不要质疑。
2: 对，其实它。如果就是我们之前建议的是一个最佳风味的品尝期，但其实不是说你过了这个期限这个东西就坏了，它和牛奶的那个保质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你买的什么就是生鲜啊这种完全不一样。
0: 预包装食品它不是生鲜。
2: 对，就这种产品其实你理论上说就是你放到300天都没有问题，它不会坏，绝对不会有任何坏，只是它可能风味会差一些，就保持不了那么多的风味。
0: 它不会变质，但是味道会有
2: 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0: 但其实，
2: 它就是一袋一封嘛，而且它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如果你想要尝到那么多的风味，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其他的产品了，比如说就是单品豆。对，而且单品豆它之所以我们要求它尽快喝完，是因为你打开之后你不可能一次喝完，所以你剩下那些咖啡豆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如果你很久不喝它会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会流失风味。但其实挂耳包并不存在，因为你每次就喝一个，喝完你就扔掉了，你再喝的时候还是新鲜保存的那单独的包装，
0: 它没被氧化，因为我们里面会有氮气保鲜嘛。
2: 对，
0: 就只要你不打开这个袋
2: 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是就是用氮气来保鲜，
0: 它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我以我的技巧，我也是可以给大家冲挂耳包尝一尝的。我在想，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同时间的挂耳包，是吧，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其实它对于你的这个味道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2: 对，
1: 而且即便是，我就今天早上我刚冲了一个挂耳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月份生产的。
2: 对，
1: 什么情况？
2: 你哪儿翻出来的？真的是也是等太久，把压箱底儿都找出来了。
1: 对，就是为了等他们来啊，才会有新的可以喝。对，就是好像也没有，我觉得以我的专业程度来说，
0: 对，
1: 其实不太影响。
2: 对，其实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就是从产品品质来说就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它就不是它本身一致性就很好。它不会再像说手冲，我今天可能我心情好，或者说今天天气好，我就会冲的味道不同，其实不会。
1: 哦，
0: 对，完全。
1: 挂耳包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和稳定性高。
0: 对，
2: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挂耳包上面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300天，不要担心说，这个你们说好的一个月最佳赏味期呢？过了一个月我就不能，就过了30天我就不能喝了。
2: 对，
1: 不至于啊，它没有变质，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一点。就咖啡豆呢，咖啡豆它一般这个国家标准是多少天？
0: 咖啡豆其实给的应该更长。
2: 对，
0: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因为一般会选择咖啡豆的人可能他会对咖啡的要求就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可能他的包括时间上面也比较自由，然后可能对这个风味的要求会比较高，那我就建议你们尽量喝新鲜的。那肯定会尝出不同。因为新鲜磨的豆子我们就讲半分钟之内就会被氧化。所以就是一定要在，尤其手冲单品豆，就一定要在水温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再磨豆。然后直接就闷蒸，让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越短越好。
1: 这个我们买回家的，比方说大家在一些咖啡店里面买回家的豆子，因为是小自己在家里磨，这个豆子上面的包装的保质期也会跟挂耳包一样，接近一年的时间。
0: 对，差不多
2: 是
0: 基本上是。
1: 但是大家把它弄出来开始磨了以后，就是刚才月川说的那个问题。
2: 对
1: 啊，尽快的把它喝掉。
0: 而且有一个很好玩的，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就是你如果买到不是那么深烘焙的豆子啊，就是可能中浅或者最多到深度，然后你把它装到一个玻璃罐子里。其实这几天也有我的朋友在问我，说为什么豆子觉得味道不如以前好。我说他也说放在密封的罐子里，但是因为我们说咖啡豆其实是会呼吸的，就是你把它烘焙好了之后，它会在自己氧化，然后放气，就是它的风味慢慢散失的过程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己会放气，那你每天要开罐子让它自己跑一次，要不然。

0: 那个气会被他自己再吸进去。
1: 嗯，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自己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你在呼出二氧化碳，
2: 对，
1: 如果你再吸进去二氧化碳，你慢慢你就会觉得难受，
2: 对
1: 啊，肚子很也难受，
0: 对，然后每天你要放一下气，就每天你试一试，可能两天就那种带胶塞的那种密封管，如果你两天没开，你再开的时候它会砰，
2: 对，会有砰。
3: 这样的
1: 好可爱，
0: 对，就逗着自己在呼吸，
1: 有点憋坏了的那种感觉，
2: 对，里面就很多气，
0: 放我出去
3: 呼吸一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大家要
2: 带出去溜溜，
1: 对，就是要定时放气，给你的咖啡豆。
0: 所以咖啡豆你们看，就是所有的那个包装都是单向阀袋，它会有一个能放气的孔，就你在买咖啡选购咖啡的时候，你去挤一下那个咖啡的袋子，它会从那个单向阀袋里边释放出味道，这也是挑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哦，这是，哎，我没有试过耶，没有试过挤一下。原来有人去超市挤别的，你们是去咖啡店里边挤咖啡豆。哦，就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气体的味道，就是比较还原它。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豆子的味道你是否喜欢。
0: 对，这是科学。
1: 哎呀，所以我们微博上面就有朋友说了，这个听节目长知识，因为进阶了，所以就希望品尝最接近新鲜现磨的口感。对，我们也理解，但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是一个心理接受的期限，就是国家标准在这里，那你心里可能就希望一周之内就把它喝完，那没有问题，
0: 你要求高你就对
1: 啊，一个月也没有问题。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心理接受期最长的时间，
2: 对
1: 啊，就是你尝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但是听到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以后都进阶了这事儿啊，
0: 还是
1: 也是很高兴，
2: 有要求，有要求了，好事儿。
1: 所以Miko你也不要怪人家，就是要求高了，对，
2: 是
1: 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
2: 特别好
1: 啊，你们说了呀，那我们就要
0: 改变了大家的体质，
1: 对，我们就要去践行它。你们既然说了有这个赏味期的概念，我们就去试一试。所以说到咖啡豆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咖啡店里面购买到啊，还需要定期给它放气的这个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最佳新鲜的品尝期大概是，
0: 其实我觉得浅烘和中浅烘最好就是两周，
1: 半个月以内，
0: 对，然后稍微深一点的比如深度烘焙或者到 City 可以到一个月，最好，
1: 好，这也是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很多，
0: 对，
1: 有的人是有点懒，就觉得说啊，既然来了吧，那就多买一点，
0: 对，它是不能长期放在那儿的，而且就对冬天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别暴晒，
2: 对，
0: 还有一个可能屋里边暖气会比较热，
2: 对，
0: 尽量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2: 离暖气远一点，
0: 对，但也别放冰箱，冰箱里会潮，
1: 好难伺候啊。
2: 干燥阴凉就可以了。
1: 这样说来，厨房的橱柜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你厨房不可能特别的潮湿，你又不是搁在那个洗碗台子下面，
2: 对，可以，
1: 对吧？
2: 可以
1: 啊，然后它也不存在于晒太阳啊，然后也厨房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暖气，那会离的暖气稍微远一点。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热爱咖啡的朋友，不要偷懒。我们购买这个挂耳包也好，购买咖啡豆也好，也是挂耳包也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一个月以内，比较好一点的时间。
2: 对，其实挂耳包倒真的没所谓
1: 啊，一个月、三个月，
2: 对，都没所谓。
1: 半年，它的这个
2: 对，
0: 它不会有，
2: 不会味道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
1: 稳定。
2: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从这个里面尝出多少种风味的产品
1: 啊，加上它这个袋子也有特别的，就刚才月川说的氮气填充一点点啊，
2: 氮气保鲜
1: 啊，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持挂耳，
2: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是喝这个挂耳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时间，只要说不要说要接近一年或者说半年以上，可能就稍微的差了一点，
0: 对，
2: 就其他时间都OK。
1: 好，老木说想起了送给某人的猫屎啊，对，在2015年你送给我的啊，我已经喝完了。世界杯威武说，我来听耳朵了，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因为它，就是。 采购了挂耳包之后呢，会有一个，他说主要是心理落差啊，他也打了引号啊，心理落差。他说呢，这个耶加是一个月内意识的时间比较长，哦，就我明白了，就是他说。

0: 收到了一个混合包，那里边有液价雪菲、
1: 嗯、
0: 啊，然后的这个生产日期可能哎比较临近，是一个月内的、
1: 嗯、
0: 结果呢他看到这个哎这个意式的拼配、
1: 嗯、
0: 这个包装上面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呢就哎问了一下 Miko、啊
1: 嗯、
0: 当时也是 at 我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 Miko、
1: 嗯、
0: 啊，他说也在考虑是不是不同的豆种或者是跟烘焙的程度也有关。嗯
2: 啊，
0: 嗯，好，来你看他也解释了他询问的这个原因。
2: 对，因为其实它是流水线产品，那我们开一次机器会生产几千包出来，
0: 嗯，
2: 所以它可能不同批次，确实因为它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里面肯定是不同的配方的豆子，嗯，然后这里面所谓的椰加和意式其实也不是单品豆，
0: 嗯
2: 嗯，就
0: 意式它有写是拼配嘛，
2: 对，其实椰加它也不是单品豆出来的，
1: 嗯，哦，也是一个拼配，
2: 对，如果只是椰加雪菲的话，它做不了挂耳包，它的味道出来会太淡。嗯，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么大？
0: 哎，但是即便，我已经品尝过三个这个挂耳包，
1: 嗯、
0: 我也觉得椰加是里面最
2: 对，它会风
1: 味为主，
2: 对、
0: 嗯，
1: 但是它不是仅仅只有椰加，这就是和手冲的区别。
2: 对，
1: 对，如果你是喝这个椰加雪菲单品豆，它就只有椰加了，你就只喝它的风味。
2: 嗯，
1: 对，但是挂耳包的话，它会为了更好的这个稳定性吧和口感，
2: 嗯，
1: 对。所以
2: 它很难萃取出那个椰加的那种层次、
1: 嗯、对，所以我们会以椰加为主，
0: 嗯
1: 嗯，是这样。
0: 哦，我也明白我们听众的这个心理落差、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先打上双引号、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我非常理解、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专门的找一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挂耳包的这个偏爱，以至于呢，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会。
1: 也很偏爱
0: 然后呢就买来说哎，那我就
1: 对
0: 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享受一下乐享一下生活，那、
1: 嗯、
0: 拿到了以后哎，担心说我们、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还可不可以喝出它最佳的风味、
1: 嗯、
0: 其实没有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挂耳包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生产，
2: 对，
0: 性能比较稳定、
1: 嗯、
0: 且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哎，已经，当然它也没有那么深度的烘焙啊、
1: 嗯、
0: 按照我们精品咖啡的一个要求，已经给了它可以在国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的300天的保质期、嗯、而且它这因为它已经是量产了，所以它就比较稳定，
2: 对
0: 啊，不用担心说像这个啊，它是不是我没挤好呀还是怎么样呀，就很影响它的风味。对，其实咖啡美容这件事儿，
1: 对，
0: 很多人也很好奇，
1: 嗯
0: 啊、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脱水，
2: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去水肿、
0: 啊，
2: 去水肿
1: 特别有效，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有效
2: 去角质、
1: 嗯，
2: 美白，
1: 嗯、
2: 对，真的
1: 抗氧化
2: 是有。
0: 哦，对，抗氧化这件事儿啊，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个，
1: 对，为什么119这个啊还是这么年轻美丽，
2: 这么白，
0: 嗯，对，就啊，这个美白的事儿我们再说说吧。
2: 对啊，就是你，
0: 我要把它
2: 去角质，然后第二你做面膜啊什么都可以啊。
0: 嗯，
2: 哎，好像有讲过吧？
1: 对，咱们
2: 酸奶，
1: 嗯，讲过、
2: 嗯，
1: 对，上次那个咖啡美容，
2: 酸奶蜂蜜，
1: 嗯，
2: 然后可以敷脸。
0: 嗯、
2: 或者可以把它放到洗头水里洗头发，对、
0: 嗯，
2: 会让你的头发变成天然的，咖啡色。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停演绎。

125回，书接前文，张三丰作为老师啊，不放心徒弟，拉着小月亭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长这么大呀，月亭也没离开过武当山，社会有多复杂，他怎么能清楚？他还幼稚，怕孩子吃亏上当，就这样又嘱咐又说贴己之心的话。正这么时候，再说有人来禀报说来人了。张三丰问完了之后才知道是山西风雨门的两位门长。这两位门长为什么要见我呢？多少年来这武当跟风雨门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往来，他们突然来到，难道说真有事儿吗？又一琢磨，远来者就是客人，我倒看看怎么回事儿，让他们进来吧。月亭也没走，站到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进来一帮人，为首的这俩人一进屋，小月亭在旁边都乐了。为什么呢？这二位这个子矮的，长得矬不伦敦，蹲不伦敦，没地方蹲了。那脖项粗短，饼子脸，大脑袋，两道少数眉，这杠铃眼，塔鼻子，鲶鱼嘴，留着胡子，能有40来岁，长得体格倒挺健壮，背后背着一对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的身后看，这主是个细高条，细高细高的身材，虎眼落步惊风。再看这张脸有意思，狗舌头一条，就那么窄，斗鸡眉小一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剑袖，立配长剑，披着个斗篷。这两个人一矬一高，一胖一瘦。月亭心说，哇，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长得这么难看还有脸出门呢，不怕丢人吗？月亭心里想，嘴不敢这么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就见这二位紧走两步来到张三丰的近前。黑胖子首先说话，老圣人，呵呵，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细高条也说话，老圣人，一向可好，晚辈这儿也给您行礼。免免免。武圣人一看啊，风雨门的两位总门长，走到头前这个黑胖子是总门长。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志天，胡大侠。那个细高条的叫暴雨福州，姓刘，叫刘光海，刘大侠，亲师兄弟，是风雨门的大掌门人和二掌门人。张三丰心里明白，呀呵，看完了乐了乐，哈哈哈！我说二位，千里迢迢来至我这儿，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呢？风雨二侠，你们在江湖上也有一号，既然到了我这儿就是客人，请坐，请坐。两人坐下之后献茶，喝了那么几口之后，老圣人就问，你们来至武当山，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儿啊？圣人，我们是有事儿，一来到武当山拜会老前辈，给你老问问安，二来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张三丰一看这两个人变毛变色的，说话有火药味儿，好像憋着一肚子无火要干仗似的。压了压火就问，

0: 不知二位有什么事情。我说老圣人，你是知道的，我们方宇门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也有一席之地。你觉着你武当山的人人多势众，我们方宇门也不赐予你，这是事实吧？哦吼吼，二位大侠客，你们也是门长，到我这儿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您听我说，有下文荣禀老圣人，我们从内心都很尊敬您老人家，您是武圣，要不尊敬您，您也不配做武圣，这对吧？您老人家不应该以大压小，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仗着你是武圣，你欺负我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欺负我们？今天找您老人家，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要问个明白，问个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说说。张三丰闻听此言，心中纳闷，二位侠客，二位门长的糊涂，你说这话是哪跟哪儿？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们方宇门的人了？你要如实的讲，你们要有事实的话，那我也得听一听，如果有，我自然给你们做主，如果没有，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再说我武当派跟你们风雨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怎么可能欺负你们呢？好，老圣人，您说这话，那我们就得唠扯唠扯。我们风雨门在江湖上已经是八年了，今年的三月初五是八年的纪念日，我们真打算隆重的祝贺一番，故此呢，我们不能失礼，把方方面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各派的高人头面的人物，各位当家，我们打算都请一请。于是呢，我就派我的徒弟万里一阵风，这陈其正拿着请帖起身到武当山，请您老人家参加盛会。我说老圣人，你要去自然我们欢迎，你要不去也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万事不能强求。但是我的小徒弟陈其正被人给打伤了，打伤他的人就是你们武当山的，胳膊都打折了，而且打人这人还口吐狂言，说我们风雨门的人一文不值，都是饭桶窝囊废，不配来治你们武当山。难道说这不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吗？张三丰一听，越听越奇怪，越听越纳闷，这哪跟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张三丰没有发怒，心平气和，二位，就是我武当山的人干的，就是你们，错不了，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也不能胡说八道。那么下书之人是这么跟你们讲的，对，他不会说瞎话，能不能把下书的人找上来，咱们当面问一问。行啊，怕你不承认，知道你这个武圣向来都不认账。好了好了，带上带上来。进来三个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胳膊也折，脸色也不正，面色也焦黄，这人腰也有点直不起来，两个人搀扶着往这儿一坐。风雨二侠看了看陈其正，这就是武圣人，你怎么说？再跟他说一遍，参见武圣人。张三丰一看，哟，这人伤得真不轻。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里一阵风，江湖人称一个小小的绰号。我姓陈，我叫陈其正。
0: 哦，风雨。

么关系，他们是啊，奉我老师之命，2月18我到武当山正好来下书，遇上这等事儿，那是怎么回事？老圣人，我奉师之命我来下书，带着大红烫金的请帖，兜里还揣了30两银子，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宫，到了门口正好遇上个老道，你说他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武当山？这老道把眼珠子一瞪，说什么是又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是风雨门的，奉师之命我来下请帖。他说那好吧，我看看，我就把请帖献上，哪知道他看了一眼之后，气着咔嚓把请帖全撕了，撕了个粉碎，还说什么风雨门的人狗屁不是，一文不值，全都是饭桶，没有资格到武当山来。后来我气急败坏跟他理论，三理论两理论，一伸手他把我胳膊都打折了，打成这样，这个人出手如电，能耐太大了，我好半天才爬起来。就这样我回到了山西，捡了这条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武圣人一听心说话，人家说的有板有眼儿，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如果没有，人家红嘴白牙不能说的这么清楚，也不敢造谣。我这地方是有王法有道规的，这还了得？陈其丈，这人多大岁数你还记得清吗？岁左右吧，15、16那个样，长得那个皮，细眉毛大眼清脆。那么这个人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那肯定能认得出来。好了好了，二位大侠，咱这么办，我现在公事公办，叫人集合，也让你们的徒弟好好认一认。就这样开始传唤这些人。此时啊，张道爷真生气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张三丰也想，我这观里边还有12个下院，8大弟子，4大真人，这玩意儿加到一块儿，肯定也有良莠不齐之人，也背不住有人背着我不守道规做了这事儿。整整忙活了能有2个多小时，全院的人都到齐了。这些老道聚齐之后，在大殿的前边也很宽敞，几千人都能装得下，呼啦朝全站着，一排一排挨着一排，黑压压一望不到头啊。张道爷一看人都到齐了，二位侠客请吧，咱就开始认一认。方圆二侠摇头晃，有人也架着这位陈其正。

0: 没看到究竟是谁。突然再看这位，哟，这一声跟炸雷一样，众人赶紧观瞧，在左边这一片最后靠后边有个小道士，这小道士在这儿站着，此时他这一指，张三丰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张三丰这一笑，在场的人哗，全都乐了，所有的道士也乐了。这一乐，把风雨二侠给乐懵了，心说怎么回事？张道爷，您，我说陈其正在。你可看清楚了吗？我看得清清楚楚，确认是他吗？确认是他。好，既然你说是他，哈哈，那我就真得乐了。风雨二侠，实不相瞒，这个小道士叫清风，是个哑巴，半年前来到我这儿，可以说他又聋又哑，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所以我动了怜悯之心，把他收下，让他呢打个零工，他也不会念经，所以就跑跑道，扫扫地，打打杂，干这些事，根本也不会武功，整个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他怎么可能打人呢？张道爷又一笑，哈哈，陈其正，你看准了吗？是他吗？是啊，没错，一点也错不了，根本就错不了，是他，是他。你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十五六岁，就是他把我给打的，撕碎了请天，拳打脚踢，我认的就是他。风雨二侠，我给二位解释解释，我说了，这个小道士是个残疾人，耳朵也听不见，也是个哑巴，怎么可能打人，满身也没有能耐。风雨二侠也一愣，这事儿怪，徒弟认得这么清楚，难道说张三丰要抵赖不成？张道爷，莫非你要抵赖啊？这时候再看风卷残云这位，一蹦蹦起多高了，比秃尾巴狗还横。道爷，你要袒护你手下人，你说他是残疾人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徒弟认出来了，这事儿你管是不管？你不管不行。实话，出家人不打妄语，他确然又聋又哑，怎么可能是他？正在发生口角之时，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呆，各位师父，您老人家退一退，谁也别再讲了，打人的人是我，明人不做暗事，他们认错人了，我敢做敢为，就是我干的。哗，众人顺着声音这一看，张道爷就吃了一惊，在场的众人一瞅，这位小道士平头正脸，挽着牛心发卷，穿着灰布的道袍，面如冠玉，张三丰一看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岳庭。方才岳庭站到后边，一句话也没说，这么长时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回这一阵把这位二侠这两位人都给气坏了。怎么样，我说是你们的人吧，张道爷，这回你得做主吧，你的门人如此行事，我们得问问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给做主，看您的。张道爷闻听此言，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岳庭啊，岳庭啊，你好不小事，怎么能背着我捅这么大的娄子，把人给得罪？此时张道爷迈步往前，把脸一沉，庭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师父容禀， 风雨二侠，听我给你们说一说，我把这件事情如实的如果讲出来，你们二位火也就消了。我说陈其正，我为什么打你？你说吧，我为什么打你？无缘无故我能随便打人吗？我怎么不打旁人偏打你？
1: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打我呀？你把我胳膊都给打折了，你说这事儿我冤不？
0: 老师，二位前辈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听我慢慢的道来。2月18那天，您在屋里研究事儿，我呢出去练武。我每天都晨练武功，赶奔到七星岭，那天也不例外。您是知道七星岭这地方非常背，旁边是树林，当我到树林往前走，有一条山路，弟子正在练武之时，就听对面这山里边有人呼喊，是个女子的声音，连哭带喊，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弟子一听没法练了，顺着声音找到出事地点，我这么一看，就是这位陈其正正在调戏一名山村的妇女，这个妇女的头发已经散乱，上身的衣服已经被扒光了，这小子要强行无礼，兽性发作，你说弟子能不管吗？当时我赶到这个地方，抓住他的膀子，把他掀翻在地。一开始我没下毒手，我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蛮横无理，伸手就打。弟子为了防卫，就这样跟他伸手，用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他胳膊给打折了，他动不了了。后来他是怎么跑的咱就不知道了。再到后来临行之时，我也问他他干什么，他说我奉师之命前来下书，我是风雨门的，后来又报名叫陈其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今天我当众说出，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风雨二侠和张三丰闻听小月亭讲述经过，众人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2: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步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打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
6: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唐家三少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冰雪恋熊猫》。这部作品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叶星川与乐言的爱情，他们因为滑雪而相识、相知、相恋，他们的爱情与滑雪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之而产生许多波折。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精彩的爱情故事，不管是人物

0: 物塑造、情节设计，还是情感发展、矛盾冲突，又或是损友闺蜜的各种奇计良谋，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下，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尤其是对恋爱中男女那敏感而纠结的感情描写，十分准确且传神，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助生存的环境，并为改善环境而努力。被关闭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和被废弃的扎卡塔亚滑雪者小屋在提醒我们，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杀死我们挚爱的充满激情的滑雪运动。与此同时，因为气候变暖而被杀死的滑雪场不止扎卡塔亚一个。温室效应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冰雪运动，人们生存的环境正因为自身的活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而不断恶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的缔约国，我国政府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都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当前，我国广大南方地区，冰雪运动尚谈不上是大众运动。大城市里可能会有室内滑冰场，滑雪场是凤毛麟角的。在一些小城市里，甚至只有轮滑场，而看不到真冰。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举行，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区直机关工委举办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会，激励各级党组织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举办，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退休医学专家下沉阶层，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怀柔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7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几何与 AI、具身智能、数字出版等科普演讲，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
3: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高一新生齐硕婷是

0: 白柔本地人，他对科技研发很感兴趣。
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齐硕婷，
2: 在自己家门口就是能看到这么多顶尖的像浙大的教授，然后还有这个 CEO 能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些讲座，听了这些我感觉也受益匪浅。
0: 他告诉记者，秋天开学后他打算选物化方向，如果有可能，未来希望可以留在怀柔科学城做科技研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在创造无止境分享中与中学生热情互动，回答同学们关于知识创业、科技创新的提问。
3: 今天来参会的这些高中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其中啊，我们听到的啊，包括像一些科学家的分享，我们都觉得是可能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是不是有点难了，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依然会问出这样有针对性的啊，特别我觉得有能够去有深度的问题。我能够看到今天的高中生啊是非常的优秀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怀柔的基础科学发展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的关注。邹焕启是专程从安徽赶来的，他对顾显峰教授几何与 AI 的主旨分享很感兴趣，并现场提问互动。
4: 在本次活动当中，尤其是顾教授、顾显峰教授，他关联到我们现在 AI 城的一些具体的行业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现在AI 大模型背后它具体的机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学科的知识。本次活动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与我们往常学校内的课程不同，它是更具有国际视野。
0: 浙江大学教授、云深处科技创始人兼 CEO 朱秋国在具身智能人形四足机器人现状与展望分享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历史，关于具身智能在未来家庭服务、工业柔性操作场景应用的介绍，吸引中学生现场提问互动。这场科学家面对面活动让全国各地的400名中学生看见了怀柔，也见证了这座科学之城蓬勃发展的面貌。
5: 本台消息，8月18号，屈直机关工委以榜样示范创政绩、奋勇争先显担当为主题，举办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屈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奉献，以实干笃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区人力社保局综合执法大队等三个集体、刘真等14名个人获得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荣誉称号。区科委刘真、区人民检察院王文文、区文化和旅游局于金波、区国资委马少静、区消防救援支队王振江五位机关榜样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宣讲先进事迹，展示了区直机关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先锋形象和模范风采。自2014年至今，区直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3届机关榜样评选工作，累计产生26个榜样集体和167名榜样个人。区直机关第王振江说：“
6: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建设。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我将冲锋在救援一线，奋战在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主动对标对表怀柔区各项建设任务之中，为区委、区政府站好岗、履好职。”
5: 区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中共预备党员刘畅说：“
7: 听完身边榜样的先进事迹，我深受触动，今后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5: 大会最后举行了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与会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7: 8月18日 ，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北京日报、怀柔区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以及怀柔网络达人走进赛车场，试乘体验拉力赛车的澎湃动力，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

0: 董德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1: 目前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怀柔的这个赛车场，然后待会儿我们就要上车体验这台专业的赛车，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上午十点，北京日报出境记者张扬现场介绍赛事体验情况。随后，北京日报怀柔融媒记者分别登上两辆拉力赛车，伴随阵阵引擎轰鸣，开启赛道试乘体验。赛车在赛道上飞驰，连续完成过弯、漂移等专业动作。
3: 北京日报记者张扬。
1: 专业赛车确实跟普通量产车的感觉是完全的天壤之别，可以说非常刺激，然后它那种过弯的感觉啊，包括它那种加速感觉、推背感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驾驶生活中很难体验到的。可以看说专业赛车魅力就在这点，这种中国顶级拉力赛事能够在北京在怀柔举行，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一个大事儿。
2: 与此同时，怀柔网络达人也在现场参与试乘体验，他们拿起手机相机，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飞驰人生的独特魅力。
3: 网络达人孟光宇
4: 会把今天所看到的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咱们怀柔不仅仅只有风光有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和这个赛车爱好者来到咱们怀柔。
2: 北京瑞斯赛车场位于杨宋镇四季屯村南侧，这里也将是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的核心比赛场地，系列配套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上演。18日，超级赛段 SS1 鸣枪，赛段全长 4.2 公里，拉开 CRC 怀柔站比拼的序幕。本次互动体验活动走出赛车场，取景于雁栖湖大坝、宝山镇等地。在雁栖湖沿岸，赛车同湖光山色、日出东方酒店同框入境，穿梭于稻田化之间，竞速战车与湖城地标田园实景同场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国家级汽车拉力赛事，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8月28日至30日将在怀柔举办。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将途经18坡、大栅子等经典赛段，预计100辆赛车参赛。
5: 本台消息，8月18号，淮北镇举办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师生团队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为该镇2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集数字阅读科普、人工智能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生动课堂，让辖区群众近距离接触数字技术，掌握实用数字技能。活动现场趣味十足的机器人开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气氛，伴着节奏明快的动感音乐，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台展示各自绝活，勾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授课老师围绕数字阅读常见形式、公共数字资源检索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向孩子们传授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梳理知识要点的实用技巧等内容，引导大家坚持独立思考与自主阅读。群众张润泽说：
6: 我学会了用 AI 进行数字化阅读，用它进行搜集信息，然后并阅读。阅读完了之后，我可以先核对，核对完信息的正确之后，我会再一次进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5: 在随后的具身智能实践环节，孩子们三人组队，分别担任智能导航员、电路连接师和结构优化师。在国科大博士农场师生团队的指导下，大家从认识主控模块、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入手，协作完成智能机械宠物的结构搭建与基础调试，亲手体验语音指令控制、动作执行等智能功能，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乐趣。群众马晨冉说：
7: 老师我们讲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让我知道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狗的制作，各种细小的零件与模块让我倍感新奇，最终成品的完成也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5: 淮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静说：
8: 我们淮北镇啊，紧邻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这是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呢，我们持续的长。

0: 策划开展这个数字阅读的系列活动，持续以科技赋能基层文化建设。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依托数字化平台，把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人工方面的科学知识真正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随时学、随时读和随时提升。
1: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举办2026年稻田音乐节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 IP 联动活动。依托赛道周边的五彩早稻田园景观，本次活动将专业赛事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为京北地区带来一场文体农旅交织的夏日盛会。在赛镇联动方面，宝山镇统筹山地赛段周边场地，将赛车维修展示区域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相互的衔接，实现赛事场景与文旅场景无缝导流。现场设置赛车实体展示区和赛事实时转播大屏，公众可近距离观摩车队车辆检修调试流程，感受拉力赛事的专业魅力，最大化成绩。在田园景观载体方面，宝山四村打造了100余亩五彩早稻景观，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融入长城文化元素，稻株与青山村落自然相融，成为特色网红打卡地。当前稻穗进入饱满期，景观效果与赛事音乐节档期高度契合，自然美景与文体活动叠加，持续提升宝山镇文旅辨识度。围绕白天观赛赏景、夜间休闲娱乐的昼夜接续模式，宝山镇还打造了特色乡土市集，同步展销赛事专属文创和本地农特产品，叠加音乐演出、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游客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拉动餐饮、文创、农产品等多领域消费，全链条消费升级。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成为京北地区标志性田园文旅 IP。 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形成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农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宝山镇将继续做好活动文体赛事与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2: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2026年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海洋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启动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线延伸。启动会上，北京老卫协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背景、专家工作职责及各方分工与管理规范。区卫健委社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渤海镇、北房镇两家寿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卫协和支援专家表示感谢。随后，老卫协退休专家与寿源单位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安排，两位退休专家将分别于每周四、周五不含节假日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并按需到北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有效填补两家机构在部分专科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夯实基层诊疗水平，强居民就医获得感。除日常诊疗外，专家还将重点开展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跟师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助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骨干队伍。下一步，区卫健委将聚焦人才培养、慢病精细化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围绕法护绿水青山、点首美丽家园主题，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全乡生态环境建设。

0: 在政地宣传方面，乡政府利用集中会议契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宣讲人员围绕法典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生态保护责任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全乡生态保护工作实际，引导机关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依法履职的思想根基。 在推动普法下沉方面，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禁止非法狩猎等条款，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讲解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非法狩猎行为，共同守护生态家园。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京北山区，生态资源丰富。 此次普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紧密结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通过宣讲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保护好身边的自然环境。下一步，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依托极地之乡普法剧场等特色载体， 创新法治与生态融合的宣传模式，宣传进乡村进农户，让法治精神浸润满乡民心，共同守护北京最北的绿水青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不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 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 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 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 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悄悄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淮扬菜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淮扬菜都不可或缺。
1: 对，
0: 那说到中国菜的特点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咱们讲究色香味儿，讲究一形养，
1: 这个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啊，它不仅你要吃的好吃，还得看着好看，
0: 嗯，
1: 还带点玩的还好玩。你看有很多菜啊，它不仅是为吃的，它简直就是让你解闷儿。
0: 哦，
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做有声有色。
0: 啊，
1: 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0: 这有色当然好理解了，我们说色香味一形养嘛，第一个就是菜品的颜色。
1: 对，
0: 有声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松鼠桂鱼，其实在中国的饮食和菜品当中哈，有很多菜是带响的。是有声的，
1: 你能举出几个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吗？
0: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松鼠桂鱼就是带响的，
1: 对，
0: 还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响油鳝糊，
1: 对
0: 啊，最后那一下也是带响的，
1: 刺啦一下
0: 啊，还有很多锅巴菜，
1: 对，
0: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吃过哈，上来之后它是滋滋滋带响的，
1: 对，
0: 嗯，
1: 你看锅巴菜有很多是吧？这个在40年代50年代时候很流行，
0: 嗯，
1: 一个是它吃的呢带点主食。再有一个呢，它味道呢也很别致啊。最著名的番茄虾仁浇到这个锅巴上，
0: 嗯，
1: 是吧？锅巴炸热了，番茄但是番茄酱啊，擦那一浇，一下啊又有声音，那红色爆裂开。所以这还有一个别名，这叫什么？叫平地一声雷。
0: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宴席需要这样一道菜，
1: 对，
0: 上来之后特有气势，
1: 精神振奋，
0: 嗯，
1: 是吧？
0: 那今儿我们要说说这有声有色的松鼠桂鱼。
1: 这个说的这桂鱼之前呢，咱们就说啊，这个鱼在咱们饮食中或者在中餐这个结构中啊，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老说这四大门，
0: 鸡鸭鱼肉，
1: 鸡鸭鱼肉。是吧？说您今儿吃什么好的？鸡鸭鱼肉，是吧？嗯，这个鸡摆在头里，是吧？鸭现在可能不常吃了，但是鱼还是很常吃的，
0: 对，
1: 是吧？吃鱼啊，不仅是一种作为饮食上口腹的需求，同时它还有很浓烈的呀民俗上的寓意。
0: 对，年年有鱼嘛，
1: 对，
0: 讨个彩头。
1: 哎，过年您要是吃不上这鱼，老感觉到缺点什么。
0: 嗯，
1: 是吧？
0: 无鱼不成席。
1: 对，你看看有的时候产妇是吧，就坐月子催奶，她也弄点鱼，就是她老想吃这口。
0: 哦，
1: 为什么吃鱼就催奶呢？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其实催奶东西很多，但是有时候她想吃哪个，你让她吃着了，她精神痛快了，
0: 对，
1: 她就这事儿她往下就好办了，
0: 嗯，心理对生理的一种影响。
1: 对，你看说这鱼啊现在不算什么了，您到了餐馆随便点是吧，活鱼冰鲜的啊什么都有。过去啊，咱就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您吃个鱼还挺费劲
0: 哦。
1: 一个是啊，当时要本儿要票，再一个您有本有票，您还买不着这个鱼。
0: 那时候
1: 就活鱼、鲜鱼就没有，
0: 经济比较匮乏哈。
1: 对，最多有点什么咸带鱼啊这些，
0: 嗯。
1: 我相信老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关于60年代吃那咸带鱼的那个经历是吧？到70年代多少好一点了，但是啊，这个产妇想吃一口鲜鱼啊，还依然挺费劲。
0: 嗯，这是说4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吃一顿鱼这么难。哦，
1: 是，这个咱们还回到吃这个松鼠桂鱼啊。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鱼啊，松鼠桂鱼是个带声的，还有一个鱼也挺有意思，它是啊，刚才咱们说了有声有色，
0: 嗯，
1: 这鱼叫什么？有形有动。
0: 哦。
1: 你看还有
0: 这还动会儿呢，
1: 还动会儿，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叫北京叫活吃鲤鱼，
0: 嗯
1: 啊，天津叫赠本鲤鱼是吧，也有地儿叫胶汁鱼，实际上是吧都是同一种鲤。为什么用鲤鱼呢？鲤鱼生命力比较强，
0: 哦，
1: 草鱼又太大，不便于这单条的去做，
0: 嗯，
1: 鲤鱼是吧，这个加工这鱼的时候一定要刀要快，动作要快，那鱼擦擦擦把鳞就去掉，然后弄那个湿的袋手布，就是湿的抹布 啊，把那鱼头包住，手攥着这个湿抹抹的鱼头，是吧？搁那个漏勺里头啊，然后去炸，然后浇，拿油浇，整个的过程应该就是一分钟左右。
0: 哦，非常快。
1: 然后与此同时，那徒弟那儿那锅里边就勾着汁儿呢。
0: 啊、
1: 哦，为什么叫浇汁鱼呢？它不能红烧，这些清蒸那鱼就全死了。这时候那汁儿也好了。是吧？这鱼也炸好了，刷把那盘子里一搁，一浇汁，走走菜，到桌上的嘴还一张一张。
0: 哦，
1: 当时是做一个噱头，叫活吃，可实际上有点残忍，是吧？后来这菜也禁止做了，现在就没有了，
0: 就活吃鲤鱼没有了。
1: 对，但是作为一种餐饮知识，是吧？跟咱们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1: 说咱们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吃鱼的这么一道菜。
0: 对。要不说中国的饮食哈，不仅仅是满足你味蕾的这个刺激啊，同时满足你视觉、听觉哈，全息的一种满足。
1: 对，好奇心的满足有时候、嗯、是吧？哎，说没见过，没吃过，哎，我看看，哎，郭舅还没见过，没吃过，你还没见过，没吃过，还没见过，哎，
0: 对，
1: 这讲。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哈，那在这道菜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大家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道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哈，
1: 对，
0: 极具代表性。
1: 是、
0: 嗯、
1: 这个菜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淮扬菜是中国这个菜里边支柱、
0: 嗯、
1: 是吧，川鲁粤淮，实际上鲁菜稍微有点微了啊，淮扬菜一直是吧，在那挺住劲儿。
0: 嗯，
1: 那么松鼠桂鱼在淮扬菜里边也是支柱菜。
0: 哦，
1: 它支柱到什么程度啊？咱知道，嗯，外国人对中餐的理解啊，他就是根据他吃到的好吃啊，或者看到的好看，或者说呢，从营养各方面去均衡的。所以他定出来啊，或者说他们共同认为的中国有四大名菜。
0: 嗯，
1: 这四大名菜是什么呢？首当其冲，北京烤鸭。
0: 哦，
1: 啊。再有第二位就是松鼠桂鱼，啊，第三个是宫保鸡丁，第四个就是麻婆豆腐，
0: 这是他们眼中中国的四大名菜哈、啊。
1: 哎，对，
0: 嗯，
1: 这四大名菜在国外地位也略有不同
0: 哦。
1: 你看北京烤鸭为什么列第一位啊？北京烤鸭小的餐馆根本就没有，
0: 他做不了，
1: 他做不了。再有就是松鼠桂鱼，他一般的地儿，他也不费那劲，
0: 嗯，
1: 他这太要这刀工跟时间了。是吧？但是宫保鸡丁和麻婆豆腐就不一样。
0: 对，
1: 这两个小炒，在很多外国的中餐馆里，甚至外国人开的中餐馆里都有。
0: 嗯，
1: 甚至快餐店里都有。但是这北京烤鸭不行。
0: 对呀、
1: 啊，你不能一整只鸭子挂那儿，或者片好了搁那儿。
0: 嗯，
1: 这些都得
0: 讲究火候。
1: 对，在正经的餐馆，而不是快餐店。
0: 嗯，专门给您制作。
1: 这种餐馆什么意思？叫全服务。
0: 哦，
1: 啊，英语翻译叫全服务。这种全服务餐馆，就从你进门到你吃完都有服务员。这个刚才咱们说北京、
0: 哦、
1: 这些，你只有在全服务的这些餐馆里，你才能吃到。
0: 嗯，
1: 这也代表了地位的不同和外国人对他认同。当然并不是说外国人说好就是好，在中国这松鼠桂鱼也是好菜、啊、
0: 嗯，
1: 是吧，
0: 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哈，在淮扬菜里头依然经典。
1: 对，它尽管它经历了变化，从原料和做法有点变化，你比如说原来不用番茄酱，现在用番茄酱了，但是毕竟它还保持它原来的那些风味。
0: 嗯，
1: 那么咱就要说说它好在哪儿呢。
0: 就是
1: 那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0: 首先它带弦儿，
1: 嗯，
0: 它有气势，
1: 很可爱
0: 啊、嗯、而且这个鱼上来造型也很好看。
1: 对
0: 啊，它是平展着铺在那儿的哈、嗯、脑袋这个直立起来，而且它的口感也很好，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鱼的口感，它比较酥脆，而且是甜口的，无论是这个色香味儿，我们听觉的这种刺激，它都是一道比较典型的好吃好看的菜。
1: 松鼠桂鱼啊确实是这样，它真是色香味形

0: 特别是在形上面，它还得加一个声。
1: 哦，
0: 你看色香味形声，带声的菜没几个啊，
1: 就是
0: 是不是？其他那个带声形不行啊，
1: 嗯，
0: 闪油闪户，哭吃一块，说不好听的就那么一坨子，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平地生雷就是那个锅巴菜，你看着那形也不行，另外那锅巴本身的原料档次也低，
1: 嗯，
0: 它不像这个松鼠桂鱼，
1: 它还是一个整件的感觉，
0: 整件的，这上的席呀、啊，是吧、
1: 嗯？
0: 上的大宴席，所以你看它这个松鼠桂鱼这么些年不衰，除了这个菜本身之外，还有它的做工上也非常讲究。
1: 嗯，
0: 鱼本身没有什么太讲究东西，是吧？无非就是个桂鱼，但是它的做工很讲究啊，把鱼要一刀一刀的啊，给它切成的花刀。啊，然后呢还要炸，炸完了以后还要勾汁再浇上来。下边咱就说说啊、
1: 嗯、
0: 这松鼠桂鱼一些具体事儿。首先咱们就说啊，这松鼠桂鱼啊的来历，是吧？这个什么菜它都有个来历。
1: 嗯
0: 啊，这松鼠桂鱼呢，它这个一说来历啊，又复历到这个乾隆下江南上边了、
1: 哦、乾隆下江南干了很多事儿、啊、哈、
0: 哎、对、
1: 嗯、
0: 甭管真的假的，好事坏事全搁他脑、
1: 嗯、
0: 相传啊，这200多年前是吧，乾隆下江南了，是吧？下江南的时候啊，这个到苏州松鹤楼，这松鹤楼可是个老字号、
1: 嗯、
0: 吃完了以后啊，哎，称赞不已啊。一说皇上吃过的菜，那这菜肯定啊，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大家竞相效仿，都要吃这个松鼠桂鱼。于是这松鼠桂鱼啊，当时就是名扬苏州。当时呢还用最早先啊，乾隆皇帝啊传说中还不是桂鱼
1: 啊、哦、
0: 吃的是这个鲤鱼
1: 哦，
0: 哎，到后来呢这个鲤鱼呢就又改成了桂鱼，当然依然还有松鼠鲤鱼，
1: 嗯，
0: 还有这个，哎，为了有些人这从口味啊和档次的需求，他改做这个桂鱼，
1: 嗯，
0: 桂鱼呢肉就更好一点，
1: 细腻，
0: 另外它没有那个土腥味，
1: 嗯，
0: 是吧？哎，更吃了以后更利口。这样的这松鼠桂鱼啊，就是由苏州逐渐在江南一带，像上海都是吧，这个都扩散到以后呢，又逐渐北上，最后走向了世界。
1: 嗯，
0: 现在成为中餐四大名菜之一。
1: 对，紧随北京烤鸭之后。
0: 哎、对、嗯，所以你看啊，松鼠桂鱼从历史上来讲有过一段辉煌、
1: 嗯、
0: 啊，皇上亲点亲吃了。那么到现在来说，是吧？松鼠桂鱼依然在很多这个菜馆里边啊，它作为代表菜，
1: 嗯，
0: 哎，很多这个餐馆或者厨师拿着松鼠桂鱼作为自己技术的代表，还有些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考级的时候，这个这些评委们就是让你做这松鼠桂鱼。所以松鼠桂鱼呢，它不仅是咱们顾客喜欢的一道菜，还是厨师一道考级菜。
1: 嗯，
0: 考高级厨师就有这么一个
1: 松鼠桂鱼，
0: 啊、鱼
1: 看您做的好不好、啊、
0: 对，另外有些那个私企餐馆老板，你要是应聘中级厨师啊，那么就让你炒个什么呀？
1: 宫保鸡丁。
0: 对，
1: 嗯，
0: 是吧？这色香味形你也出来。您要是说我擅长做鱼，来个松鼠吧。
1: 哦，
0: 啊，简称就松鼠，您就来个松鼠桂鱼。
1: 嗯、
0: 这桂鱼呀、啊、也挺有名的。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至少到唐
1: 肥、
0: 啊、那么就是说，古代人就爱吃这桂鱼，现代人也爱吃，是吧？松鼠桂鱼啊，主要是刀工。
1: 嗯，
0: 咱家里做呢比较困难，咱就简单说一说，是吧？一个是把鱼收拾好了啊，这个要把头先给拿下来，
1: 嗯、
0: 然后把鱼刺中间的鱼刺给去掉，但是你不能把鱼片成两片，让它尾巴那儿还连着。
1: 对，
0: 然后翻过来打花刀。啊，打出花刀以后拍上这个干淀粉，这拍粉子非常重要。如果你粉子拍的多了以后啊，你炸完以后它全是那淀粉，
1: 嗯，
0: 它那个硌牙。如果你拍的少啊，那鱼抖了不开，那肉它粘连。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啊技术活。然后是吧，弄好了以后咱们就炸。炸的时候呢，哎，先把那个油给它浇上，定住形以后再下油锅炸，要给它炸透了。完了以后，嗯。第一次提起来，油温上去之后再下次，把这形儿也给它码好了。刚才咱们说那鱼头切下来，鱼头切下来单炸单码放，
1: 哦，
0: 你不要连着鱼头，哎，然后是吧，给它在这盘里的时候，咱们就有勾汁。勾汁呢，这可繁可简，
1: 嗯，
0: 比较讲究一点的，它要搁着虾仁儿。

0: 豆当然还有其他调料，老的松鼠桂鱼呢是用糖醋的，新的呢就用这番茄酱了。我喜欢吃老的，您要问明白呢，您这是用番茄酱的还是用糖醋的？但是绝大多数现在都是番茄酱的了。哎，番茄酱的吧，出来味道好，但是形不是太好，有点黏黏糊糊糊住了，是吧？好，这都弄成了，是吧？您这热汁奔上一浇，
1: 就听这鱼滋滋滋滋就有声。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有空气，
1: 嗯，
0: 是吧？您这汁浇上以后，它一受热，这空气排出来，它就滋滋滋的事儿，带着这滋滋声传到桌上了。您一看，说这鱼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得有判断标准啊。
0: 对，
1: 花了100多，小200块钱吃条鱼，我得知道我吃这鱼到底地不地道，这厨师手艺怎么样啊？
0: 对，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叫做一 听二看三尝，要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个口感。嗯，先说了一听啊，刚出锅的桂鱼，如果火候合适啊，是吧？你浇上以后，它滋滋滋响，甚至没浇汁之前，
1: 它就响，
0: 它就响。嗯，哎，它就响，这时候就有点事儿，是吧？如果这时候响，那么这鱼就算炸透了。第二个是吧？就要看看它外形的完整美观，您不能缺虚短影儿。
1: 是吧？说这脑袋也残了，尾巴也折了，后赶上拿牙签插上了，这个糊弄人了。那这个头后来是怎么和这身子连在一块儿？
0: 就是拼的，反正一搁单摆复搁。嗯，吃的时候您别吃那头，
1: 对
0: 啊，它都是单出来的。
1: 哦，
0: 如果你头连着，这厨师注记住没到家。
1: 哦
0: 啊，
1: 它应该是单摆复搁放的。
0: 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了，做松鼠桂鱼啊，有讲究的做法和偷手，就是说不规矩的做法。
1: 偷手在哪儿啊？
0: 偷手在哪儿？这鱼啊，根本就不去这中间的鱼脊梁刺，就把鱼两边脊上花刀以后啊，整个鱼把尾巴给它翘起来，
1: 嗯，
0: 就愣管这个叫松鼠桂鱼，
1: 就没去这个骨刺。
0: 鱼皮还朝外呢，就在鱼皮上呢就改了刀了。
1: 嗯，
0: 这绝对不对。
1: 哦，
0: 这做鱼，这绝对不能叫松鼠桂鱼。
1: 那花刀应该是在鱼
0: 打在鱼肉上，鱼皮把它那个鱼片开了之后，把鱼中间那个大刺去掉。
1: 嗯，
0: 然后
1: 翻过来，
0: 鱼皮朝着案板，拿刀在这鱼肉上去系这花刀去。
1: 哦，等于说这鱼是里朝外。
0: 它得翻过来，肉朝外。嗯，哎，所以您如果看呢，肉朝里或者根本就没去那次没挺刺，那个就说，当然得花钱啊。您要200多块钱，那得去不了。
1: 嗯，
0: 啊，如果真正是桂鱼，它肯定它是按规矩做。如果您吃的是鲤鱼，甚至有的吃的是草鱼，那您就把它当做一条是糖醋鱼就完了。
1: 糖醋椒汁鱼，
0: 咱们今天说的是松鼠鱼。
1: 嗯，
0: 那么咱就说了，是吧？一听二看三就要尝，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啊，这肉得外焦里嫩。
1: 嗯，
0: 哎，如果啊这里边还生的，这吃的口感就差，是吧？如果外边呢不焦，您吃的也差，因为一焦汁的时候啊，如果外边没炸到十成的焦上，它就容易皮。
1: 对，
0: 如果您本身就是六七成外边炸的，您再一焦汁，这就皮了。
1: 哦，
0: 吃的这感觉就不利口了，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口感不能糠，什么叫糠呢？有点嚼那个糠的面包糊那种感觉，那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淀粉
1: 放太多了，
0: 太多了，甚至挂了糊了，这应该挂干粉。
1: 嗯，
0: 还有的给你 桂鱼比较贵，它得二斤往了上，它才往外卖呢，才出栏呢。那么咱们说了，做松鼠桂鱼的鱼，比较理想的是最小你也得二斤二两，
1: 哦，
0: 大您别超过二斤半，勉强到个二斤六两啊，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咱先说小，太小的这鱼把刺一去，再一改刀出来，缩成一皮球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这松鼠了。太大的这鱼啊，虽然外形好看，

0: 吃的那鱼肉老，而且炸的时间容易很长，长了以后这个营养损失也比较大，所以比较理想的二斤二两往上，二斤五六两往下，这个区间呢是最好的。
1: 还有根据您几个人吃，您比如说你带孩子吃去了，
0: 孩子就想吃这个，就俩人，你说你二斤多的鱼，好家伙，价钱也不菲呢，是吧？再说也吃不了，这个鱼要是一打包没劲了，回家没法再吃了，也没法热，吃的就是当时那个是吧，鲜灵劲儿啊，口感脆上是吧？那么这时候我劝您就等人多的时候您再点这个，您要真想吃您改别的鱼，糖醋鱼段啊，或者是别的。
2: 这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建议啊，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菜品哈，松鼠桂鱼，跟大家讲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还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品尝要点和简单的做法。如果您再去吃淮扬菜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这道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的菜啊，松鼠桂鱼。我们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道菜一点都不过。
0: 是，
2: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恋爱婚姻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翟丽美，婚姻家庭咨询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岩您好。
1: 欢迎丽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大家提问的关于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这个男生说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交往一个女孩子交往半年的时间了。
2: 半年了。
1: 对，说这个女生吧，我就觉得其他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她总是在考验我，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考验我。我觉得考验一次也就够了，但是她考验很多回，经常会有一些内容考验我。考验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我对其他的女生感不感兴趣啊，美女摆在我面前我会不会面不改色啊，比如说他曾经约过一个女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他的纯闺蜜，跟他都不是关系那么好。但是那个女孩呢，刚刚失恋，那女孩长得很漂亮，而且很会打扮自己。等我们一起吃完饭了，他非要让我送那个女孩回去。我当时觉得挺不自在的，还不顺路。我当时不想送，但是看着他说你送人家吧，人家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答应了，结果答应之后他又不开心了。等我送完了女生，那么他这儿情绪就

0: 首先，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去考验别人呢？我不知道这个咨询中啊，你和一些朋友们的交流中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
1: 嗯，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不少。就我身边的朋友来看，他们在谈恋爱的阶段都会有意无意的要去考验一下男友，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情况也会有。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心里会缺乏安全感，
0: 嗯，
1: 就是哎，你真的是认定我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对我的外貌、性格等等等等满意吗？如果出现了比我更漂亮的呀，或者是比我会变心，
0: 嗯，
1: 所以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去请一个不是很熟的漂亮的女性朋友来，
0: 嗯
1: 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女生她会习惯了这种口是心非，发红。你说让我去送朋友，那我不送吧，是忤逆你了。但是呢，我送了你又不开心，你到底是让我送还是不送？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挺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两性相处中，不管是男生是女生，还是简单直接一些比较好。嗯，如果是我的话，像那个女孩，可能我会跟她说，我比较缺乏安全感，可能更希望你在和我的相处中是认定我们就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告诉他，可能他就会觉得，哦，你想让我送人，那行吧，就不顺路我也去送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女孩并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是男生会很疑惑，他会很纠结内耗。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什么最好简单直接的，然后跟他说你的需求，让他来选择他能满足你的方式。
0: 是啊，如果无穷无尽的这种考验啊，各种各样的考验，
1: 可能就把人考验跑了，这太难了。
0: 有的时候那男孩子就会把这个视为作了啊。
1: 对。
0: 往往在我接到过的这些案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考验着考验着考验着，最后觉得你经受住了我的考验，而且在恋爱的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那个感觉和最初有点不一样了，对吧？就是最初的那种不够确信，觉得你真的爱我吗？
1: 嗯，
0: 是你真的你觉得我很好吗？你真的确认我们俩是恋人了吗？
1: 嗯，
0: 我真的值得被你爱吗？等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那觉得对方经受了考验。另外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放松，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那可能对方又给了自己很多很肯定的答复，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慢慢就不再那么凝望。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方被弄得莫名其妙，这个接受考验的那一方，比如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总是觉得太奇怪了，你总是口是心非，
1: 对，就我猜不透你的心
0: 了。
1: 对，
0: 那这就叫作了，那这就这个不作不死了，是吧？那可能最后就完了，大家就走向完结了。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好，就是这个男孩子意识到了女生在考验我。那么这个男孩子也来问我们了，其实他问到的是怎么样能面对这样一个女孩子哈。我们刚才说了缘由是通常缺乏安全感，不能确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1: 对，
0: 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份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呢？如果对方不断在考验我们自己的话，
1: 那这个男孩子可以直接跟那个女孩子说呀，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啊，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然后你就没有必要会去怀疑那么多，就以后相处中看我对你怎么好就好了。
0: 就是直接来说是吧？
1: 对，我觉得直接可能这个时候直接的表达对女生来说更有效吧。
0: 我觉得是，就是直截了当的跟女孩子说，你是我选定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你是最好的，你放心吧。
1: 对，
0: 还有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去肯定对方。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像生活中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不断的在问，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上周你刚说完你爱我，这一周我再问一下，你爱我吗？你今天爱我吗？
1: 对啊，
0: 你我
1: 未来还会爱我吗？
0: 我们刚刚约会完，我就想知道你今天爱我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种种，每天女孩子都会因为呀，今天我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可能是小事儿，我。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在恋爱中的女生就是这样的，这有的时候男生会觉得，哎呀，女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的？
1: 我是有点患得患失的呀。
0: 对，我早上刚跟他说完我爱你，到晚上他还问你真的爱我吗？是吧？我觉得如果男孩子要知道，这可能就是女孩子在恋爱中的这种不安全的小心思小心理哈。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女生，那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很肯定的告诉她，我就是爱你的，对吧？
1: 对的。
0: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大家都很放松的时间，你可以问问，我知道你在考验我，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要考验我啊？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呀？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勾出一些我们说心里话的机会。
1: 对，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分享，比如说你小时候然后上学时候种种经历，为什么你会觉得别人不爱你，为什么我说爱你你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和他过往的很多经历是有关的，可能他经历的东西就是那些人说爱我但是并不是真的爱我，他会有这种伤害残留的东西存在这里，所以他要跟你不断的确认，去刷新这些旧的认知，去弥补这些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说在亲密关系容易蜕变成小孩，就是他要卸下自己的防备，然后才能坦诚的交流，但是可能就是理性和感性的撕扯啊，会让他更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对他确认我爱你，然后就是我选定的人，这样重新给他注入一个信心的过程。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士问她一个问题，说我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结婚后没多久我就发现她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快乐，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失望，还有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是因为怀孕吧，匆匆忙忙的，那我们就把结婚这件事情就定了，接着呢就进入了各种各样准备结婚的事宜当中。当时我就觉得我很焦虑，因为一方面我在怀孕，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要准备这些事情，他呢和我有各种各样的争执，比如说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并不是顺着我。其实那时候我在怀孕，难道不是应该多顺从我一些吗？至少看在我当时是一个孕妇的份上，而且我很快要进入婚姻状态，那么要知道这是女孩子一生中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时候我可能偶尔情绪也有一些波动，有一点小任性。另外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和他的家里当不配合的时候，他并不能够很理解我。所以呢，我记得我在婚礼的当天哭得稀里哗啦，不是因为惜别我父母，而是因为我究竟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我的这个婚礼为什么准备的这么麻烦，让我这么难过啊？那我婚后会怎么样啊？就是这种心情，我在婚礼的当天哭得很惨。大家还都以为我是因为要结婚幸福喜悦的哭，或者是舍不得我爹妈的哭，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挺惨的。接着呢，就进入了婚姻。那么很快我们就有孩子了，而他呢在孩子出生之后吧，他会觉得孩子几乎是负担，他不太愿意为孩子付出他的时间陪伴。那么下了班之后让他多抱抱孩子多哄哄孩子，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躲开。我妈呢在帮我带孩子，所以基本上他抱也就是十分钟，他就找个理由把孩子给我妈了。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孩子在一起，如果孩子哭闹吵到他，他有的时候也会吼几句。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生活水准在下降，我的内心也在下降，我不再那么快乐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离开，毕竟孩子还小，我发现他并不是那个，这结婚才有两年的时间啊。那如果照这个来算，他婚礼的时候就有宝宝怀孕的话，现在孩子也就一岁多。
1: 我觉得婚姻是个大事，

0: 大家要考虑清楚，这位朋友他在结婚的，在他来说是被怀孕这件事情加速了进程的。
1: 嗯，
0: 可能他们在之前都没有沟通好，我们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然后结婚。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矛盾，我们要怎么沟通，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尤其是在双方意见不合的情况下是怎么解决，包括这个要孩子什么时候要，然后大概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分工，因为带娃真的是非常耗费时间精力，可能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还有可能需要婆婆妈妈，然后甚至是保姆，然后男主人，大家怎么办？因为人多了矛盾就会很多，要怎么统筹协调？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前都没有深入的探讨过这些问题，或者是聊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个统一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怀孕催婚这件事情就顺坡下的过程中，各种问题爆发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我觉得遇到问题不怕，遇到问题最重要的是大家沟通，然后明白了，哦，你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是大家一个彼此深入了解的机会。
1: 嗯，
0: 那大家从分歧到达成一致，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彼此拉近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深入的探讨啊，然后不管是冲突矛盾也好，反正最后有一个结果了，大家走在一起，这样确认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怀孕好像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会觉得我没有选择，就只能跟你结婚了，我会觉得他有点不是很心甘情愿，所以就是有那种有点委屈，然后有点失望，但是他这个委屈失望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就是即使是怀孕了，当时也可以选择不结婚，我把这个婚期往后推，或者是说有可能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们需要更久的时间去了解彼此，这都是他当时可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他来看，可能当时结婚名正言顺是最顺的一个，但是他没有考虑其他问题的风险，所以就是你按着那个名正言顺的走了，那现在其他的问题暴露出来了，你就要去面对解决这个功课，你现在不做他会一直在那里。
1: 已经结婚了哈，而且已经有宝宝了，我们现在再去说当初该有什么什么样的选择，可能我们倒是更愿意让其他的朋友们来借鉴一下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刚才就像丽梅所说的这样，其实恋爱中我们真的应该多讨论一些问题，
0: 对，
1: 我们应该对于婚后的生活多有一些设想，特别比如说有了宝宝以后，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啊，
0: 是的，
1: 宝宝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多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呀？那这些我们都要事先有一点心理准备啊，大家要探讨好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像生育这件事情，女性就是会付出很多，你十月怀胎，你要生宝宝，你可能更多的因为宝宝和妈妈的关系的那种
0: 是天然的更亲近，离不开，
1: 那当然了，妈妈还要喂奶还要哺乳，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哈。爸爸呢是因为还要出去工作，那么回来之后爸爸到底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一个年轻的爸爸他究竟多想要孩子，他知不知道抚养孩子要付出什么，他知不知道包括女性抚养孩子要付出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恋爱中可以去讨论的，你可以了解对方，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再说，因为有孕有了身孕之后哈，这个怀孕之后然后就进入了婚姻的这样的年轻人也确实是有，
0: 对，
1: 而且在我的节目中还不少，还有不少例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很多不同，就每一对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上要进入婚姻的话，那可

0: 一下子我在怀孕了，对吧？我原本是想轻轻松松的进入婚姻，但是我现在就像被动了一些，都堆在一起了哈。
1: 是的，
0: 进入婚姻以后啊，这个建立一段婚姻，两个人身份转变的这样男孩子女孩子，您爸爸妈妈进入到婚姻，就是所有这些角色的转换，
1: 有点惊慌失措，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很多女生都在跟我们说，有了孩子之后，比如说男孩子抱着孩子，那就是这个当了爸爸的男生抱着自己的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回来孩子在我这里我还觉得很累。有些人天然知道吧，天性很足哈，就想到我要
1: 我就不撒手的，
0: 我看到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我就是这样。有些人天生是，那么还有一些人他生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他可能
0: 一方面他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父亲，但是另外一个焦虑，他会觉得我身上有了，我这个要养孩子，我工作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理顺，我自己还不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逃开，比如说我逃到游戏里边去，我去打一会儿游戏吧，
1: 对
0: 啊，我晚回家一会儿吧，我和朋友们在外面玩一会儿吧，因为我要去面对那个我看上去比较艰难的那个角色，就是我要去做丈夫，我要去做父亲，是吧？在这样的时候女人就有很多的抱怨，女人觉得我已经在家待了一天了，我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你还不早点回来，
1: 是还不帮我分担一下，我也想逃避一下，但我逃不出去。
2: 觉得应该和丈夫好好沟通新手妈妈身份的转变，我会，老公也会焦虑，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自己各自的焦虑，至少知道哦，我们都不是神，个性就会那么爱孩子，然后你们就是很强很擅长，没有那么麻烦，男孩就是天生，体力很强啊，然后精力也很充沛啊，就是带娃也是可以在接受范围的，大家互相看到彼此的难处，可能更容易体谅理解对方。我觉得这是沟通的一个基础。其次，关于解决问题这方面，就是可能女孩她对男孩是有期待，你当了爸爸，你上班忙我理解，是吧？你抱一个小时抱不了，你抱半个小时可以吧？可能女孩的希望是半个小时，但是男孩觉得我今天还有班要加，活还没干完，我抱十分钟可不可以？那你如果是能准确的说出一个你的需求，可能大家更容易达成一致。比如说女孩说我希望你抱半个小时，男孩说我觉得我可以抱十分钟，因为我还有工作，那大家可能打个折，哎，15分钟，都满意的情况下，我觉得沟通很重要。一个是先把感情理顺了，看到彼此的不容易，一个再来讨论方案，可能就需要有一个量化的东西。
0: 哎，有一些人哈，就是在婚后啊，特别在婚后前几年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感慨，说呀，我没有遇到对的人啊，我以为他是对的人，结果没想到进入婚姻以后，他的这样的表现，那样的表现，那样的表现，我会觉得没有是不是对的人啊，这里边。我要承认的是，我从我们后台描述的一些问题来看，有些的确不是对的人，有些那个问题确实，比如说情节很严重啊，对。但是从这个女孩子咨询的，从这个女生咨询的这个问题来看，我还没有完全能看出，就是我觉得婚后让她失望了，对吧？因为她带着一个焦虑的心情走入了婚姻，然后很快就有了孩子，等于他们。这个生活的节奏在这几年从怀孕

0: 结婚到有了宝宝这几年，我相信一直是慌乱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你生活中这几件大事都赶在一起了。
1: 对对对，这个节奏太快了，他消化不了。
0: 哎，对对。那么从他描述的情况看，就是一个不大配合的丈夫和爸爸和新手爸爸哈。我还没有完全能看出这就是一个不对的人哈。那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小比喻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做一个运动，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面全息，然后呢要一个人把脚插到另外一个人屁股底下，然后肩是手搭在对方肩上，这样组成一条船。那你要往前走，肯定要有一个人先抬屁股，脚才能伸前嘛。其实就需要下口令。刚一开始大家没有沟通的情况下都是乱动啊，我抽脚也抽不动，然后挪屁股，磨合了之后就知道我喊一，然后你抬屁股我伸脚，我喊二你往前抬屁股伸脚，这就走了。其实这就像婚姻磨合，这个女孩她有需求，但是她没有说清楚。那男孩呢就知道我老婆不高兴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高兴。我不是不想，我是不知道要往哪边走，要做什么。那如果女孩说啊你帮我抱娃，他就知道哦，抱娃高兴，行，抱娃，然后你帮我去热奶粉啊，那就去热奶粉。那这样女孩就知道他是支持我的。可能男孩他不知道我能干啥啊，抱娃他是让我抱一个小时吗？我这还有班，我心里很着急。但是女孩她没有进一步说你帮我抱娃抱10分钟15分钟就行了，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也好啊，去干别的也好。这就是可能在沟通上啊，女孩她天生有一个语言表达要好一些，所以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女孩她承担的这个沟通的任务就多一点。所以下回如果你是不高兴了，你明确跟她说我需要你哪方面的支持，你怎么支持我，然后你出一个方案她再来出，大家一步一步靠拢，最后碰出一个可行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从来都不支持我，这样你一概而论的话，其实男方他也很伤心啊。我是有抱过娃的，然后我是有支持你的，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种要求。所以我觉得沟通大家就是往一个方向走，然后你说清楚，我们再继续给他细化，最后到落地执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案。
0: 同意，我觉得要给一些具体的指令哈，
1: 对，
0: 给对方哈。另外就是我们先这个放下这个念头，说他不是对的人。其实谁是对的人呢？这个马上就能冲过来抱着宝宝哈，然后能够全力的呵护你和孩子哈。我们想象当中对的人应该是那个样子啊。但是那是我们的想象，孩子的爸爸毕竟是他，你现在的丈夫也毕竟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有慌乱，有焦虑，他可能和你一样，在你们这几年节奏被打乱的时候，他也没有理顺自己究竟应该怎么面对他的生活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不如我们两个人都打回原形，我们找个机会好好的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先不要说你不是那个对的人，而是我们告诉对方，我其实特希望你是怎么样的，我也特理解我们这几年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然后我希望你会如何如何，我们试一试看看用这个方法对方能不能有一些改观哈。好，谢谢丽梅，稍后经验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
2: 杨宇，
3: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年如许许。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丽美，一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大家来分享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广播节目，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孩子说哈，我和男朋友异地2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其中呢有一大段时间呢到了我现在这个城市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到他的家乡去了。那么跟我商量的就是希望我回到他那儿去和他在一起，但是呢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到他那儿去又不要过于依赖他，他说 我即使是去他那个城市生活，也应该稍稍的独立一些。这让我听来吧，就有点发慌。

0: 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我如果到你那个城市，我只有是谁，我等于舍弃了我所有的关系、朋友，以及我现在还不错的一份工作，要去你那儿，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你不让我依靠，那我心里边会觉得很难过啊，我会觉得很失落。你这样的话，我是去，我希望你来，只是告诉你不要过于依赖我，你独立一点，对你自己也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在微信上的对话。他说："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真的是两难啊。之前在《奇葩说》里，其实大家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
0: 是
1: 的
0: 吗？
1: 观点是，
0: 嗯。
1: 这个女孩，你平心而论，你过去这个男孩他说的不要过于依赖他，这个度是怎么把握的？因为这句话放在我这儿，我听起来也不是很舒服。我会觉得认识你一个人，就算我足够独立。我在那边再去见我的朋友圈子、社交圈子，甚至是我工作的圈子，我都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那我会有一点牺牲的感觉，我会有一点觉得是为了你才过去的。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放下我现在。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可能我会对这个男孩的要求有些高。就是以后吵了架，哎，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当初我是抛弃了那么多东西来找你的，我的付出更多，会有这种委屈的心理。那如果这个女孩自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可能你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种付出牺牲，它带到感情里面就会让对方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付出已经做出去了，但是这个男孩他将来怎么待你，要给你多少的回报，你才会觉得。他对我是比较好，或者甚至是说值得我付出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男孩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也很大。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对他，依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依赖，而男孩他对你要求的说不要过于依赖我，
0: 嗯，我觉得是的，因为给咱们的这个信息太少了啊，
1: 对。
0: 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关系有多紧密、多亲
1: 对，
0: 密，也不知道你们平时相处的时候你们的状态是什么。平时相处，你让男朋友觉得你很依赖他吗？你不是个独立的女孩子吗？你是那种娇娇弱弱的，
1: 需
0: 或
1: 要
0: 者
1: 特别
0: 说。
1: 多的呵护，
0: 啊，或
1: 然后
0: 者说，
1: 很多的陪伴，
0: 对，或者比较粘人的那种女
1: 对，
0: 孩子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的男朋友其实，假如对你了解的话，你今天在这里对他是粘的，比较依赖他的，你可能到了他那里，你也会很依赖他的
1: 是
0: 哈。
1: 的，
0: 那么男朋友为什么又会对你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呢？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可能，第一呢，他说的对，
1: 对，
0: 就是。他说了："你不能过于依赖我啊，因为那样的话，万一我有点什么闪失，你会很痛苦；
1: 对，
0: 万一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也会很痛苦。你到了一个陌生城市，你要学会独立，对吧？就是我们往好的地方理
1: 就
0: 解，
1: 是
0: 就
1: 希望
0: 是
1: 你成长嘛，然后能成长得更好。
0: 对，
1: 所以对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0: 对，你说的对。就一方面啊，你有男朋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你到了那个城市，你能独立一些，你的生活中不能说仅仅只有他，你能建立你自己的圈子，爱好，你能开花结果，对吧？
1: 对的，
0: 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往好处解读，就是他希望你成长，对。但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解读，就是他说他会觉得，哎，你要到我这儿来了，事事都得，你可能都得靠我了，我得给你找工作。对吧？
1: 对，
0: 我得给你找住处，我得为你的人生负责，我得如何如何，我得管你。哎呀，我好累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怕累，所以我希望你独立一点啊，你不要那么过于依赖我啊，你不能天天黏着我啊，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你要看，我觉得啊，他说这个话要看你们本身的关系怎么样，你们
1: 对，
0: 了解的程度是什么？就是
1: 对。
0: 我们做这个
1: 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是有
0: 对，
1: 点撒娇溺爱的。哎呀，你要成长啊，要独立一些，还是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要独立。其实。

0: 这种两种状态，虽
1: 不同
0: 对。
1: 啊，所以你要理，怎么去理解？你让我们来分析的话，对孩子听到这儿都会觉得挺不舒服的。对的。
0: 对啊，
1: 那么你多的这种抛下了父母、抛下了自己的这个生长环境嫁的女生啊，这个都会有一些失落哈、啊，多多少少。
0: 会，
1: 那么一旦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出了这个家门，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哈。
0: 没有办法回娘家，没有办法去闺蜜那儿，
1: 对对，就是我在一个陌生的，
0: 对。
1: 一旦我和他出现矛盾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点哈。另外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想法，是我为了你而到这儿来的，
0: 对，
1: 你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0: 对，
1: 如果你不对我更好，我真的是这些情绪，其实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够好。
0: 对，
1: 因为一旦有这些情绪，你自己也很累。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累。
0: 对，这个关系其实是在负重前行的。
1: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足够想明白的话，你就知道，你如果今天做了选择，你是为你自己做的选择。
0: 对，所以看到这一点，我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才做了这个选择，这是我的人生，我做的决定，我去承担责任。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委屈也好，怨恨也好，但是你觉得我是为了你才付出那么多的，然后是你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对方他本能的会恐惧，他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为自己负责，这种心态你有了之后，在感情中就是一个独立的姿态，这样对你们的关系才是更健康的。
1: 我们自己要考虑好，
0: 对，
1: 所有要远嫁的男生、女生啊，主要是女生，
0: 对对对，
1: 也有男孩子，也有男孩子会到女生的城市，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可能会稍稍的好一点哈。女孩子你要知道，假如你到了一个异地和另外一个你爱的人在异地他的家乡去生活，你说今天你们的关系再甜蜜，婚姻中，难免你有受委屈的地方，
0: 是的，
1: 难免你有觉得孤孤单单的地方，难免你会觉得他对你照顾的没有那么细致入微的时候，这是一定的
0: 是的，
1: 啊。到那一天，你自己的方案是什么？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你今天的选择？是吧？
0: 是，
1: 你这些都得考虑好，然后再想一想要不要去。
0: 是的。
1: 而且要去之前，我觉得最好还是和对方也能有很充分的交流啊。
0: 双方都沟通一下彼此的看法。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好，我们再看下面提问的是一个男孩子，说我和一个女朋友，我们俩交往3、4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挺喜欢他的。女孩呢是这样，对我说她是喜欢我的，但是我发现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比如说和女孩出来约会，有的时候别人打电话，她对我一摆手，说我接个电话，拿着电话就站起来了，然后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了。我听上去并不是工作的事情，因为看她和别人说的嘻嘻哈哈的，笑眯眯的。应该不太像是讲工作中那些比较正经的、比较规矩的事情哈。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接别人的电话，甚至可以接半个小时，把我晾在一边。另外呢，有一次手机就放在我旁边，当时屏幕亮了一下，有一个微信进来了，我随眼看了一下，就瞥了一眼就看到有一个称呼，别人称他为老婆。我心里边就觉得挺不舒服的，那么我也侧面的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还有在交往其他的男生啊？"他对我说："我和你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确定啊，我也许还在做选择啊。"可是我心里边很别扭，我觉得那我可能就是备胎之一，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我

0: 是一个对有很多地方是我挺喜欢的，包括他的外貌、身材，他的工作，以及有的时候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那种小机灵劲儿，我都挺喜欢。可是如果我仅仅是他的备胎，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他继续在讨论和沟通这个问题呢？我不想做备胎，要么就做唯一，要么我觉得可以结束。当然心里很别扭，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问你们。
1: 我觉得关于接电话，你不想做备胎，那你就要拿出正式的气魄。比如说你刚才接了电话很久，然后感觉不像在讨论工作，我觉得像是和朋友在闲聊，然后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很伤心。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约会的时间，除了紧急工作之外，尽量不要接其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这样，我也会这样做。然后你可以看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就是沟通要坦诚，你现在心里有一个疙瘩，你不说，他可能会觉得哦，你是接受的，就是我和别人聊电话也无所谓，然后聊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无所谓，那这样就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明确表示了你不接受，你再看他，是会调整，还是说我就要这样，你再做下一步的判断。所以我觉得遇到事情，你表态还是挺重要的。
0: 就是你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想做备胎的态度。
1: 对，
0: 是吧？
1: 是。然后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表明，可能你现在的不管是追求的这种猛烈程度也好，还是说你的条件也好，还是说你跟他相处给他的印象也好，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他对于一个正牌男友的要求，所以你可能需要继续努力。不管是对他追求的更热烈一点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方面再努力也好，那你如果没有勇气去提这个要求的话，可能你自己也是心虚的，就会觉得如果我提了这个要求，可能他会觉得我要求高了，就不会愿意跟我相处下去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会本能的去选择一个降低对他的要求，然后自己留在这里的机会。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这是你经过了自己的思考之后做的选择，而不要说是对方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选择可能对你当下来说是最有利的。
0: 刚才他们说刚认识多久？两三个月？
1: 三四个月。
0: 三四个月。
1: 对。
0: 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还都没有确定哈，你也可以再做一些选择。
1: 对。
0: 但是这个做选择的这样一个状态，被别人选择这个状态是挺不舒服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这个，所以你想调整这个位置了，就是你不想做备胎，你就想确立关系了。那我觉得特别同意丽美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说出来了。
1: 对，
0: 因为你再不说出来，你会觉得挺委屈的。
1: 对，
0: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关系相处下去，在你这里看来，你不喜欢你自己现在这个角色，做备胎的角色，再相处下去意义也不大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是需要逼对方一下。
1: 是，我觉得他纠结的点应该是在于之前他对这个女孩表示了喜欢，然后呢，这个女孩也表示喜欢他，可能他会觉得这像不像是一个确立关系了？那你都说喜欢我了，你怎么还去和别人聊天，聊那么亲密的天？但是可能女孩觉得，你没有要求我做你的女朋友，就是没有正式确认关系，只是说双方互相表达了好感，可以进一步去聊。了解，所以女孩觉得就是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那我就还有选择其他人的机会，可能这也是她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相处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为止，你对对方的感觉可以实话实说。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希望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也是你的男朋友，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好选择，你可以考虑，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对，你先表个态。
0: 对。

好，下一位，一位男生说，我和女朋友谈了2年的时间，女朋友呢， 最近在工作中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这个公司里边经营不是很好啊，可能薪水也有所减低啊，还有人事上有一些调整啊，所以他的工作呢，最近就觉得很累。那么我们通常呢，是下班以后

0: 后能在一起，因为我基本上下班会比较早一些，我工作的时间比较灵活，我都会去找他。
1: 嗯，
0: 他在最近下班以后觉得很累，就不大愿意和我说话，也状态。他说，工作中出了一些事情，自己觉得有压力，然后才意识到生活有一些情况其实很重要。也就是我和他在一起，我给不了他什么支持，包括经济的支持，包括在工作上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他觉得和我在一起会更累。
1: 嗯，
0: 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和他在一起能让他觉得生活和工作都能很轻松的，不那么辛苦的，即使他工作中不赚那么多钱也是有希望的。说白了就是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我没有更多更好的条件能给他，我该怎么办？我挺舍不得他的。
1: 我觉得2年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按照正常进度的话，可能是一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吧。可能女孩子她对年龄会比较介意，她会觉得青春很短暂，会希望能安定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要面对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可能要结婚啊、买房啊，甚至可能要备孕去生孩子了。在这个阶段，其实她在工作上的选择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她希望男生可能在，首先是情感上支持她，其次是经济上支持她，我会是这么认为的。嗯，那这个男生他平常的工作状态能准时下班的，我觉得他们工作压力应该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现在整体社会的节奏比较快，加班加点很多。嗯，所以这个女孩她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压力大，情绪不好，男孩没有给到情绪上的支持。如果是，哎，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就算他没有给我很多的经济支持，但是他能理解我，给我安全感，我觉得我是女孩子，我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我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精神上的支持也没有，你物质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女孩确实是会觉得很艰难，她可能会更倾向，那我还不如找一个物质条件好的人一些，反正大家精神上都不大能支持到我。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女孩子好，你要不要考虑表达一下你的诚意？比如说，哎，不然我们结婚吧，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更努力一些，去专在感情上面给他更多的呵护。可能你每天的见面，他是跟你见了，但是他情感上并没有得到你的支持，聊没聊到他心坎里啊，或者说没有给到他一些有用的建议等等。所以需要你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他想要苹果，你给他梨是没用的，堆一堆梨也没用，所以你得看看他是要苹果还是要梨，然后再对症。
0: 而且女孩子，不仅是一生中，我们都有那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我们都有比较沮丧的时候，特别是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在外界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出现压力了，人事关系出现压力了，对吧？比如说像他说的这种降薪了，人事上的一些调整了，就是自己这会儿那个人生的不确定性就跑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时候就会怀疑人生了，就会觉得
1: 怀疑很多事情，
0: 怀的呀有忧虑了哈，
1: 对，
0: 对对，这个月的钱包比较紧了，生活支出更大了，定了，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女生在沮丧的时候说出一些很情绪化的这些论调来，不仅是女生吧，任何人。
1: 啊，为什么别人女朋友能支持我，你就不能？能理解我，你就不能？就不能太当真。
0: 不能太当真，这是个低谷，这是一个低谷期哈。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像刚才这个翟丽梅所说的这样，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你此时要特坚定的给
1: 对，我
0: 女
1: 听
0: 生，
1: 你。
0: 对对，我给你各种支持，对吧？可以说我虽然一个月就挣6000块钱，但我都愿意给你5000块钱呢。
1: 对呀。
0: 就是，其实女孩子需要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肩膀靠一靠。
1: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0: 他和你在一起2年了，2年他对你的能力其实是有了解的，他并没有指望你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在你身上一定有他欣赏喜欢。
1: 花2年的时间和你相处。
0: 对，比如说，也可能你是很幽默的，很俏皮的。

0: 也许是你有非常可爱的地方，也许你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很运动的一个男生，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他喜欢的，
1: 对，
0: 他今天只是在发牢骚，他需要的是你要特别坚定的告诉他你支持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要告诉男孩子们，即使有些女钱也不够多，然后你看那个你也帮不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男孩子千万别沮丧，其实女孩子有的时候只是说说而已，
1: 对，只是发发牢骚，
0: 甚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看你钱虽然不多，
1: 我还看上你了，
0: 对，我多好，我多懂事，
1: 闭眼识珠，
0: 对，其实女孩子是这样一个心态啊，所以男生千万别被女孩子偶尔的这种情绪给吓到了。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就现在。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

0: 欢迎来到今天，请出我们的嘉宾音乐人柳森。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柳森。
0: 因为我是天津人，其实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看比如电影啊什么之类的里边，在有跟北京相关的电影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杂院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邻里街坊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朋友们发小，
1: 对，
0: 特别的近，
1: 对，就是我，就是其实这个是零几年写的，2007年、2008年那时候写的啊，其实那时候。更怀念小时候的玩伴，不像现在了啊，怎么说呢？我从小在那个石景山有一叫五里屯的，那时候平房比较多，然后有很多这个清末明初的建筑，那时候在九中嘛，有这个法海寺。然后是，其实我们那个学校也是特早，就是在解放前就有这个女校，然后有很多的怀念的朋友啊，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到的有很多啊，没联系的啊，
0: 所以其实长大了之后去怀念小时候的那段经历，
1: 很多歌写的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儿多，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桃花，然后这个还有槐树啊，槐树花也槐树也特别多啊，反正我的印象就我小时候各家各院都有槐树啊，香椿树啊，其实我们那儿音乐人也挺多的，就别看这一小地儿啊，带我引路的叫德正明，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
0: 带你引你上路的是吧？
1: 对，就是
0: 把你引上音乐这条路的。
1: 对，
0: 怎么引的？
1: 就是写歌嘛。以前都是拿着吉他瞎哼哼，他觉得，哎，你可能有点写歌的潜质，啊，就是这样。因为他当时也写歌嘛。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呢？
1: 就是
0: 在什么阶段？
1: 然后我跟他的就是德正明的交流就比较多，他到英皇，英皇北娱就鼓励我写嘛，
0: 那个时候是想就是写歌是为了什么？是想以此来做一个谋生，还是说我就是
1: 可以出个作品
0: 啊？
1: 然后这个我说这是吧？反正就是也有点虚荣，反正就是各种多啊，就是也没考虑过那么多。
0: 还记得写的第一首歌吗？没关系。
1: 叫《自然的美丽》，一把吉他很难体现，要不就换一首。其实发了一首歌，还是2018年发了一首歌，叫《男人的歌》。当时公司说要一个就是那种风格的歌，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男人的歌》。其实不是我的风格，但是牙哥当时就是我们那个主理人，这歌咱们得发一下，市场比较流行的，或者什么那什么大壮他们那种。

0: 副歌就是我们都是痛快的男人啊，准备有
1: 那个歌写的，
0: 对，
2: 是上高中的时候没写完，在
0: 害怕时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
1: 啊，这就是
0: 那个倒没有啊，你看我跟那个就是我是特别荣幸啊，因为他从来不跟别人合作。
1: 哦，
0: 他词曲他只是自只他只自己写，
1: 所以你们的合作指的是
0: 合作
1: 哦，真的吗？哪首啊？
0: 如前，然后
1: 哦，如前那首柳森哥唱的如前的版本，然后我们后面再 mix 一个依然的，
0: 完了，
1: 谁说的？我觉得那个声线不一样的，
0: 反正写的太棒了，
1: 是先有的曲还是先有的
0: 词？先有的曲，这首曲子呢，原来的歌词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当时听了，他特别喜欢。他说我填个词。
1: 嗯。
0: 然后当时来嘛。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1: 你可以，不管你今天心情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它代表一首歌，你选。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柳森老师，欢迎。
4: 那大家好，我是。
1: 会有一些对标的歌，这也意味着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哦，可寻的。但是当你寻了这些音，这是不是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跨越，又得跨一个坎儿？会吗？
4: 会，都有一个过程。就是要再后来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啊。
1: 那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声音？
4: 以前还是就是比较 KTV 唱歌。啊，你可能根本找不到自己的那个
1: 声音，
4: 是吧？他，你唱着唱着，
1: 王菲就是王菲的，唱王菲的歌就王菲的声线，那个往那儿靠。唱孙燕姿的，就是按孙燕姿的那个，找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过程。
4: 对，
1: 那您觉得现在的自己找到了，或者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
4: 比较粗糙嘛？就是我这个嗓音这个毛刺比较多。实际上这来说就是特点嘛，但是你要按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可能不太适合唱歌。
1: 谁说的？

0: 不，没人说，但是就是，所以就是比这个那个他们那个嗓音呢，比方我有首歌叫《在时光》，
1: 嗯，
0: 七版，就我听。
1: 所以我觉得唱作人，让我说啊，歌手，我觉得啊，就有点像什么，但我觉得也分，也不同，有的是有服务性质的。

0: 比如说我做配音工作，
1: 嗯，
0: 哎，他让你要用一个清丽的声线，你就得清丽的，你要用那种主要看导演需求到这样的一个最后出产的其中的一个插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除了你的音乐属性之外的一个标记，
1: 嗯，可能是
0: 代表自己现在音乐风格的吗？
1: 嗯，现在就比较简单嘛，就是这种像忘了放糖这歌也比较简单。

0: 现在就是，就喜欢特平的东西啊。
1: 这个是怎么变？
0: 就是心境吧，就以前就特别喜欢，他就后边属于那个再往上调一点的，啊，现在就是像忘了放糖，其实也不平，但是就是，比较简单，
1: 就不用说飞出去啊，
0: 对什么
1: 之类的这种。
0: 要是说什么样的没有，都喜欢写那种中规中矩中，啊，我一直觉得啊，现在很多东西，大部分都是这个能听到别人的影子，啊，实际说这个我就不指名道姓了，那纯是两三，
1: 哎呀，
0: 比较商业，就是，对，因为听
1: 之后吧，甚至于是有的时候自己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可能也不知道，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歌，见的人，经历的事情，可能都会影响你写歌，或者是不管你做任何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向。
0: 对，
1: 嗯，
0: 我是从2013年以后就不听歌了，就是完整过，不像以前是一天要听很多歌，就喜欢听，现在就是不太喜欢，啊，包括国外的音乐也一样，他们
1: 怎么了呢？发生了什么让你不再喜欢听歌？
0: 制作嘛，内容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上周榜一榜二的歌，这周榜一榜二的歌，方向不太一样，
1: 好像就是歌的那个音乐性没有以前更高了，是吧？不是，或者说雷同了？
0: 对，没有特点嘛，大家都没有特点，但是现在我如果要是，作品就是国外的，还听日本的很多歌，也受一些影响，但是你就很想去了解它。
1: 比如说，在这推荐一个，不管是乐队还是音乐人。
0: 我当初写歌的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齐秦跟 Beyond。
1: 是。
0: 对。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现在就喜欢，喜欢现场的东西，啊，我不太喜欢那个
2: 录音室，
1: 对，录音室的那种感觉，比较一比较枯燥，二是。就是比较工业化。
2: 还是喜欢我刚才听你说这个找合作的方式就是很随性的。
1: 对，我也想《在时光》那首歌，我也想让莫文蔚唱，但是咱们不认识他，就是那个李琦啊，在来录音棚了，一边我就让他去棚里，我说你试试，一试，哎，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有说到说从2017年开始就不听歌了。
1: 是不听，只不过没听完过。
2: 不好好听了。
1: 对，不像以前歌，就是哇，你又没有写歌的方向了。就我写歌其实还比较随性的，就是，首先不想跟别人一样，然后都想尝试。所谓的民谣，我是从2017年以后才听现在的民谣，有一些方向就是奔这个方向写。以前都不听，以前要是听歌的方向，有的地方什么喜欢方大同啊，喜欢
2: 我唱一首，
1: 那时候就受他们影响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你工作，然后我也想尝试，就是任何风格，比如说什么什么是吧，某个歌手的风格，哎，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录个 demo 就发了，也可能也会有一些民谣歌手合作啊。合作的歌，他们觉得哎呦挺合适，然后就觉得也不民谣，然后也不知道大家想表达什么，就现在的所谓民谣啊，不知道想表达什么，就是流行。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麦克
4: 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 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

0: 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进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7: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

0: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 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

0: 卫星研制从高成本担心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
2: 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万亿元。 截至2025年年底， 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 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左右， 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形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在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已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
9: 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 中文名为磁源。近日，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Token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磁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材质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5: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

0: 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权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15/57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000多件前沿展品点亮产业新图景。
1: 亦庄建，亦庄兴，亦庄策，北京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跨越。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将对京城有何影响？新闻广播记者专访气象领域专家。
1: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期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0: 新人七夕扎堆领证，各婚姻登记机构提供多项暖心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15/57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与时俱进，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发扬斗争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会议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隐患整治，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优化监管方式，坚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手抓，不断提升监管质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殷勇致辞说，北京市坚持把机器人作为高精尖产业重点培育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创新高地。面向未来，北京市将统筹各类创新资源，全力营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要素保障，打造快速响应、更具韧性的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打造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搭建更加紧密的协作网络，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安全可控、普惠共享。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承川，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凯克塞梅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等中外嘉宾，共同启动机器人大世界 3.0。 开幕式现场还以视频形式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 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和具身智能在应用场景的应用需求。

0: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馆，参观央企展区和京东集团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展位，深入了解机器人最新研发成果、前沿产品应用实践和产业发展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引领盛会、产业推动盛会、国际合作盛会。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配套活动等环节，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会场上有哪些能跑会跳和能想会干的新奇机器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大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全球首秀的超智能新物种天宫 Omni 家用小型人形机器人。只见身形小巧的它在现场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等，灵活的身姿引得观众阵阵惊呼。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模型负责人鞠小竹介绍说，
3: 它小尺寸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科研的这个场景里边，它会更加易用，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考虑能够在这种抢险就在这个场景里边。
2: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机器人正在工厂车间里上岗。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舱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4: 它提升速度很快，比如说三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1/3，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可待的。
2: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经理方佩介绍说，
5: 我们可以实现120的服务标准，1分钟响应，2个小时内上门，小的问题争取当天完成维修。机器人救护车的话，目前是在北京在上路运营，预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会覆盖50来个城市。
2: 医疗领域同样迎来突破，北京长木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全球首款6位一体人工智能帕六，一台设备即可覆盖6大骨科主流术室。长木谷展台负责人曾慧彩介绍，
6: 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室为一体，结合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 AI 的算法以及我们的高精度的精密制造，能够实现在术中压好你的一个操作。同时呢，我们有搭载 5G 远程的手术的直播系统，更好的将我们这种幼稚医疗可以下沉到基层。
2: 除了前沿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能买得到、体验得到。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说，
7: 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展位的话呢，就有跟机器人猜拳去领取这个挑战章，是可以兑换我们精美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文创礼品。
0: 新闻广播消息，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完成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也就是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昨天启用，开展了本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实现了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可能有多强？北京会不会出现暖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

0: 徐晓峰，请听报道。
1: 一会儿热穹顶来了，一会儿极端暴雨又来了，各种持续的干旱呀、高温呢都可能出现。
2: 一个超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使全球和区域发生高温、干旱、暴雨及复合灾害的风险上升。今年我国南北同时出现的强降雨，已经可以看出厄尔尼诺影响的特征。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提示，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
1: 8283年呀，97、98年呀，2015、16年呢，这都超强的，在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今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历史上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大洪水，97年产生的厄尔尼诺，98年的长江的江淮的流域大洪水，再加上嫩江、松花江大洪水，都是同一年产生的。
2: 今年这次事件已经达到强厄尔尼诺阶段，而且在迅速增强。不过，超强仍然只是预测。徐晓峰认为，国家气候中心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1: 从今年4月份发布逐步的增加预测的强度啊，根据观测的实际情况来加码的。
2: 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对北京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1: 5月份、6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5、6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凉快嘛。但是你要从气候来讲，它也是异常。到了7月份呢，你看它下雨的季节也偏早，今年的进入汛期的时间也偏早。其实有的时候对庄稼、对农作物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好多果树啊、农业其实它还是受影响。淋雨多了以后，雹子多了，你看河北、山东啊、北京啊都产生雹子。从农业来讲的话，它也怕这种异常。
2: 中国气象局把厄尔尼诺称为风险的触发器和放大器，而不是所有灾害的单一原因。即使最终没有打破历史记录，只要强厄尔尼诺是大概率事件，就要提前进行风险防范准备。徐晓峰认为，除了气象、应急、交通、水利、能源等各部门要做好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忽视。
1: 其实高温也好、低温也好，对这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我们叫做超额死亡率，那不亚于台风暴雨。因为高温每年死亡的人数要达到将近50万人，任何一个台风啊或者暴雨灾害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可能对于一种健康的这些问题的影响呢，也要更以更多的关注。
3: 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燕莎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悬挂号牌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5: 每周组织2次全市集中整治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
6: 构建1总14分2级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那么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系统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今年七夕期间，各区婚姻登记点位结合文化特色，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贴心周到的服务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7: 保持这笑容，再看看我。对了，好，
8: 走进西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从胡同入口到登记中心楼下，再到领证大厅，随处可见摄影师为新人定格幸福瞬间。

0: 处处洋溢着喜庆甜蜜的氛围。前来领证的邢美惠与爱人贾振坤分享了属于他们的爱情期许。
1: 我觉得我们俩感情在一起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我觉得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每一份恋爱都是非常不易的，我是一名现役军人，也祝每一名战友能收获美满幸福。
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本市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万对，汇集非经济群众约19万人次，各登记机构也在现场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西城区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徐宗义介绍了七夕当天的服务保障举措。
3: 前台的初审还加了学生志愿者，能开放的登记口全部开放，包括到中午也不会停歇，我们是轮流的为新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0: 在领证大厅入口处，婚前辅导志愿者高尚始终忙碌着，不少新人围在他身旁认真聆听婚姻经营的经验分享。
4: 第一个，夫妻之间的双方的好好沟通，遇到的突发的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怎么去缓解，家庭生活都是小小的这种嫌隙越拉越大。第二个，其实跟父母沟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块呢，就希望新人把自己的小家建立好。
0: 拥有近20年美满婚姻生活的高尚，用自己真实的婚姻故事感染着在场新人。
4: 我早上一开手机收到红包，然后我到这儿收到了一束鲜花，就在办公室里呢。来这儿之前收一块地瓶香水，都说我先生送的，就仪式感拉满了。我们俩结婚也快20年，他时不时就会送我礼物。秘诀就是觉得理解和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对你付出了，你看得见；你对我付出的，我也看得见。
5: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是中国医师节，市卫健委介绍，2025年底北京市执业助理医师达到13.8万人，比2020年增长15.9%。执业助理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38.7%，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6.34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6: 北京朝阳医院的郝鹏医生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各地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感受这位医生的滚烫人生。
7: 黑龙江的，哎呦，他那号太难
8: 了，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的。
9: 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7: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10: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9: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11: 吃了几个月他汀，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
9: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英文字母。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他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在他看来，这样臭美的形象管理也是对患者的尊重。
12: 这是我英文名郝鹏 Hope， 我比较臭美，定制的，不能太邋遢。
9: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11: 哎呀，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这个血管修得再好，它还会再堵的。
9: 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搞笑男，当下流行的网络热梗搞笑段子他总能追得上接得住，偶尔还会高歌一曲，给广大患者和粉丝带来无限欢乐。他坦言利用工作之余拍摄制作科普视频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12: 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做完了之后，患者家属咕咚就给你跪下了，那种感受真的就是职业成就，也是我一直在坚持努力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9: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当被问到有什么愿望时，他脱口而出，
12: 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看看我的科普，把这种疾病的预防做好，大家以后少生病不生病，我也不要这么忙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个健康的心脏，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医院停车难、通行堵是许多就医群众的普遍感受。对此，北京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严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 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
6: 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

0: 中轴盆景展迎来中期焕新，来自广州、山东、湖北十堰的近百盆盆景佳作接力登场，展览将于八月底收官。
1: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有分散性降雨，总体雨量不大。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到夜间有一次明显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22号到27号，本市低层湿度较大，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5: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4: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6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5: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4: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多，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5: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4: 解约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 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偿的权利。
5: 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4: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一点啊，分公司在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5: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6: 就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5: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6: 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5: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7: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5: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跟进后续事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

交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举行，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共同探讨 AI 和基础科学之间的关系。区直机关工委举办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笃行，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举办，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退休医学专家下沉阶层，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怀柔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17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科学家面对面中学生专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400余名中学生与顶尖科学家、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几何与 AI、具身智能、数字出版等科普演讲，共同探讨 AI 和
7: 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高一新生齐硕婷是怀柔本地人，他对科技研发很感兴趣。
8: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齐硕婷，
9: 在自己家门口就是能看到这么多顶尖的像浙大的教授，然后还有这个 CEO 能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些讲座，听了这些我感觉也受益匪浅。
7: 他告诉记者，秋天开学后他打算选物化方向，如果有可能，未来希望可以留在怀柔科学城做科技研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在创造无止境分享中与中学生热情互动，回答同学们关于知识创业、科技创新的提问。
10: 今天来参会的这些高中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其中我们听到的包括像一些科学家的分享，我们都觉得是可能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是不是有点难了，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依然会问出这样有针对性的特别我觉得能够去有深度的问题。我能够看到今天的高中生是非常的优秀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7: 怀柔的基础科学发展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学子的关注。邹焕启是专程从安徽赶来的，他对顾显峰教授几何与 AI 的主旨分享很感兴趣，并现场提问互动。
11: 在本次活动当中，尤其是顾教授顾显峰教授，他关联到我们现在 AI 大模型有关于图片生成的一些具体的行业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现在AI 大模型背后它具体的机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学科的知识。本次活动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与我们往常学校内的课程不同，它是更具有国际视野。
7: 浙江大学教授、云深处科技创始人兼 CEO 朱秋国在巨深智能人形四足机器人现状与展望分享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历史，关于巨深智能在未来家庭服务、工业柔性操作场景应用的介绍，吸引中学生现场提问互动。这场科学家面对面活动让全国各地的400名中学生看见了怀柔，也见证了这座科学之城蓬勃发展的面貌。
5: 本台消息，8月18号，屈直机关工委以榜样示范创政绩、奋勇争先显担当为主题，举办屈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表彰暨事迹宣讲大会，激励屈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奉献，以实干笃行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区人力社保局综合执法大队等三个集体、刘真等14名个人获得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荣誉称号。区科委刘真、区人民检察院王文文、区文化和旅游局于金波、区国资委马少静、区消防救援支队王振江五位机关榜样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宣讲先进事迹，展示了区直

0: 机关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先锋形象和模范风采。自2014年至今，区直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3届机关榜样评选工作，累计产生26个榜样集体和167名榜样个人。区直机关第13届机关榜样个人王振江说：“
1: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建设。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我将冲锋在救援一线，奋战在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主动对标对表怀柔区各项建设任务之中，为区委、区政府站好岗、履好职。”
0: 区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中共预备党员刘畅说：“
2: 听完身边榜样的先进事迹，我深受触动，今后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0: 大会最后举行了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与会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3: 8月18日 ,CRC 怀柔站媒体互动活动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北京日报、怀柔区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以及怀柔网络达人走进赛车场，试乘体验拉力赛车的澎湃动力，近距离感受专业赛车运动的速度魅力，解锁怀柔特色赛事文旅新名片。
4: 目前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怀柔的这个赛车场，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上车体验这台专业的赛车，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5: 上午10点，北京日报出境记者张扬现场介绍赛事体验情况。随后，北京日报、怀柔融媒记者分别登上2辆拉力赛车，伴随阵阵引擎轰鸣，开启赛道试乘体验。赛车在赛道上飞驰，连续完成过弯、漂移等专业动作。
6: 北京日报记者张扬。
4: 专业赛车确实跟普通量产车的感觉是完全的天壤之别，可以说非常刺激。然后它那种过弯的感觉啊，包括它那种加速感觉、推背感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驾驶生活中很难体验到的。可以看说专业赛车魅力就在这点。这种中国顶级拉力赛事能够在北京在怀柔举行，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一个大事儿。
5: 与此同时，怀柔网络达人也在现场参与试乘体验。他们拿起手机、相机，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飞驰人生的独特魅力。
6: 网络达人孟光宇
7: 会把今天所看到的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咱们怀柔不仅仅只有风光，有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和这个赛车爱好者来到咱们怀柔。
5: 北京瑞思赛车场位于杨宋镇四季屯村南侧。这里也将是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的核心比赛场地，系列配套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上演。8月27日，科学家体验赛、新能源超级挑战赛率先开赛。8月28日，超级赛段 SS1 鸣枪，赛段全长4.2公里，拉开 CRC 怀柔站比拼的序幕。本次互动体验活动走出赛车场，取景于雁栖湖大坝、宝山镇等地。在雁栖湖沿岸，赛车同湖光山色、日出东方酒店同框入境。在宝山镇，赛车穿梭于稻田化之间，竞速战车与湖城地标田园实景同场呈现，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的国家级汽车拉力赛事，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8月28日至30日将在怀柔举办。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将途经18坡、大栅子等经典赛段，预计100辆赛车参赛。
0: 本台消息，8月18号，淮北镇举办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师生团队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为该镇2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集数字阅读科普、人工智能知识讲解与动手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生动课堂，让辖区群众近距离接触用数字技能。活动现场，趣味十足的机器人开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气氛，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台展示各自绝活，勾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授课老师围绕数字阅读常见形式、公共数字资源检索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

0: 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向孩子们传授人工智能的实用技巧等内容，引导大家坚持独立思考与自主阅读。群众张润泽说，
1: 我学会了用AI进行数字化阅读， 用它进行搜集信息，然后并阅读。阅读完了之后，我可以先核对完信息的正确之后，我会再一次进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随后的具身智能实践环节，孩子们三人组队，分别担任智能导航员、电路连接师和结构优化师。 在国科大博士农场师生团队的指导下，大家从认识、主控模块、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入手，协作完成智能机械宠物的结构搭建与基础调试，亲手体验语音指令控制、动作执行等智能功能，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乐趣。群众马晨冉说，
2: 老师们讲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让我知道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狗的制作，各种细小的零件与模块让我倍感新奇，最终成品的完成也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0: 淮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静说，
3: 我们淮北镇啊，紧邻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这是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呢，我们持续地常态化开展这个数字阅读的系列活动，持续以科技赋能基层文化建设。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依托数字化平台，把优质的学习资源和人工方面的科学知识真正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随时学、随时读和随时提升。宝山镇消息，
4: 宝山镇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举办2026年稻田音乐节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 IP 联动活动，依托赛道周边的五彩早稻田园景观，本次活动将专业赛事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为京北地区带来一场文体农旅交织的夏日盛会。在赛镇联动方面， 宝山镇统筹山地赛段周边场地将赛车维修展示区域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相互的衔接，实现赛事场景与文旅场景无缝导流。现场设置赛车实体展示区和赛事实时转播大屏，公众可近距离观摩车队车辆检修、调试流程，感受拉力赛事的专业魅力，最大化承接赛事带来的客流。 在田园景观载体方面，宝山寺村打造了100余亩五彩早稻景观，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融入长城文化元素，稻株与青山村落自然相融，成为特色网红打卡地。当前稻穗进入饱满期，景观效果与赛事音乐节档期高度契合，自然美景与文体活动叠加，持续提升宝山镇文旅辨识度。 围绕白天观赛赏景、夜间休闲娱乐的昼夜接续模式，宝山镇还打造了特色乡土市集，同步展销赛事专属文创和本地农特产品，叠加音乐演出、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游客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拉动餐饮、文创、农产品等多领域消费，推动单一观光向全链条消费升级。 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成为京北地区标志性田园文旅 IP， 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形成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农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基础。下一步， 宝山镇将继续做好活动期间服务保障和秩序维护，确保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并持续探索文体赛事与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0: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 区卫健委联合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2026年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海洋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启动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线延伸。启动会上， 北京老卫协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背景。

0: 专家工作职责及各方分工与管理规范，区卫健委社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渤海镇、北房镇两家寿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卫协和支援专家表示感谢。随后，老卫协退休专家与寿源单位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安排，两位退休专家将分别于每周四、周五不含节假日在渤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并按需到北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有效填补两家机构在部分专科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居民就医获得感。除日常诊疗外，专家还将重点开展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跟师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助力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骨干队伍。下一步，区卫健委将聚焦人才培养、慢病精细化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围绕法护绿水青山、点首美丽家园主题，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全乡生态环境建设。在阵地宣传方面，乡政府利用集中会议契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宣讲人员围绕法典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生态保护责任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全乡生态保护工作实际，引导机关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依法履职的思想根基。在推动普法下沉方面，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禁止非法狩猎等条款，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讲解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非法狩猎行为，共同守护生态家园。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京北山区，生态资源丰富，此次普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紧密结合，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通过宣讲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保护好身边的自然环境。下一步，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依托极地之乡普法剧场等特色载体，创新法治与生态融合的宣传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进乡村、进农户，让法治精神浸润满乡民心，共同守护北京最北的绿水青山。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

0: 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哈哈，又回来了。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6: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交流。